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

0: 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同样，在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广泛关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左右，病情稳定的患者呢，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今年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消费者满100元开票即可扫码抽奖。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支持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1.6%，占到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金融监管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贷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近日，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表示，近期呢正在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的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档、出入库以及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的管理要求，并要求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近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公布2026年第3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竞争性评审结果，拟确定30个市区纳入到试点范围，我省赣州市成为全国30个拟入选试点城市之一，成功入选后最高将获得中央补助资金3亿元。最近，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在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式开工，总规划建筑面积约为1.39万平方米。目前，首批10家企业确认入驻，包括华南脑控、博瑞康、锦益医疗等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的知名企业。 从南昌市了解到，南昌聚焦屋顶渗漏、违建杂乱、设施老化等民生痛点，持续推进老城区房屋屋顶整治工作。根据年度整治计划，2026年南昌市计划整治住宅2170栋，98.93万平方米，主要覆盖东湖区、西湖区、新山湖区和青云浦区。目前四个城区住宅摸底、违章建筑摸排工作已全部完成，2170栋住宅上门动员工作实现全覆盖。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张旭 Finance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FM 99.2，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新年，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近期欧洲国债市场波动明显加剧，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而部分的市场机构目前预计呢，欧洲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Wind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5号收盘， A 股市值超千亿的企业已经达到208家，较2024年底的133家是增加了75家，增长率超过50%，仅今年以来就新增了32家。新进的千亿市值企业主要集中于 AI 核心赛道，包括半导体、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一场由 AI 驱动的产业浪潮正在深度改写资本市场城市版图。208家企业当中，北上深三巨头占了98家，三市新增千亿市值企业数量也大幅领先其他城市，展现在资本、人才和产业生态上的绝对优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伊朗股市呢，此前于3月1号是暂停交易。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的第四冠。近日，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宣布将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星巴克还表示，关闭多个地区办公室，相关的举措产生包括遣散费以及资产减值等在内约4亿美元的重组费用。星巴克称呢，此次人事调整是公司战略转型的一部分，有助于公司改善运营，降低成本。根据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近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持仓文件，今年第一季度呢，公司对投资组合进行了大幅调整，清仓亚马逊股票，同时加码增持字母表公司，并新建达美航空持仓。有分析人士称，这家公司的投资风向出现明显转变，而这份最新的文件也显示，截止到今年3月末，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新建达美航空持仓约3980万股，持仓市值达到了26.5亿元。这也是这家公司自2020年全面退出美股航空板块之后呢，多年之后再度布局航空股了。特斯拉上调美国市场 Model Y 车型售价，在其官网显示呢， Model Y 高端全轮驱动版和高端后轮驱动版的价格是分别上涨了1000美元，现售价是49990美元和45990美元。Model Y 高性能全轮驱动版在美售价上调至57990美元，较此前是上涨了500美元。而根据了解呢，这也是特斯拉两年以来首次上调该车型在美国的售价，但是呢，仅针对于中高配版本，入门版的售价呢是维持不变。年初多款豪华燃油车降价之后，又有一批汽车品牌跟进降价。根据不完全统计，市场多款燃油车同步启动降价。起亚新狮铂拓界一口价是10.99万元，

下9.1万元，降幅达到29%。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基本完成码头系泊阶段的测试后，开启了出海试航。此次试航预计12天，重点验证航行系统、推进系统、燃油输送、压载水处理、操纵性、航行性能等涉及规范取证的关键系统和技术指标，同时提前开展各分系统以及全船振动噪声测试等等。日前，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一行现身北京南锣鼓巷的蜜雪冰城门店，点了2杯蜜桃四季春。随后呢，蜜雪冰城在小程序上是上线了大佬同款。蜜雪冰城四季春在上线之后呢，当日的销量环比是比前一日增长了接近140%，同比上周五呢是超过了90%。黄仁勋到访的南锣鼓巷店，蜜桃四季春的销量环比增长超过90%。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不知道大家一般情况下的话呢，会不会使用到一些这种听书的软件。其实现在市面上比较知名的呢，可能就是三个，一个是喜马，一个是叫啥来，我突然忘记了，反正我记得是有三个，三家，阿基米德，然后还有一家的话是荔枝。知名一点的是应该是有三家，我突然一下有点忘记另外一家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敢确认就是有三家比较知名一点的，可能我用的比较多一点了。为什么突然讲这个呢？因为前段时间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消息，就是关于这个腾讯收购喜马拉雅的一个消息，而且的话呢，这个收购是有限制性条件收购的，因为这样一收购之后的话呢，很明显感知得到就是腾讯在耳朵经济这一块的话呢，形成的一个半闭环式的一个产业链，从这个这种听书的一个软件，然后再到它音乐型的一个软件，再到如果有其他类别的像什么包括它的腾讯视频等等等等，就是你把它加进去之后的话呢，好像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为什么今天突然来讲它呢？因为我感觉喜马拉雅真的也是比较可惜的一个产品，因为它为什么被收购呢？主要是一直没有能够上市，而且它的整体的一个估值的话呢，叫20年的时候是被砍的比较厉害的，因为现在的一个是估值是 12.6， 然后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43.45 亿啊，都是美元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呢，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做的蛮大的。最终还有一点是什么啊？腾讯的在线音频市场的份额它确实很大，40%到50%，就是绝大部分人的话呢都是在喜马拉雅上去听的啊，听书也好，包括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课外读物也好，反正有很多啊。而但是腾讯自己也有啊，它的那个懒人听书什么的有10%左右，合并之后可以达到45%到55%，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家独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监管就有一个要求啊，有一个附着性要求，就你这个的话呢，必须要有一些比如说不得提价啊，不得缩减免费内容，不得续签独家版权，不得向车厂搭售竞品，不得限制主播多平台等等等等。这个的话呢，加了这一些限制性收购的一个条件，相对来说的话呢，大家也这个咱们的这样的一些听众们啊，就是我们喜欢听说的这些听众们的话呢，可能才会更好一些。其实移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短视频确实还没有撕开内容市场，但是的话呢，另外一个市场耳朵经济这个市场的话呢，就是一飞突起了啊。2013年这是那个时间，喜马拉雅那一年是2月上线的，当年就席卷了1000万的一个用户，4年底呢注册已经破亿了啊。然后在这个时间点里边的话呢，大家有一种感受，就是视频喊的是

你看我音频则是什么？你忙你的，我陪你啊，就是陪伴经济啊。在纸面上这门生意的话呢，整体来看，内容成本是比较低的，用户的天花板也高，变现的路径也宽。那到16年的时候，知识付费啊，写进了这种创投的一个路演里面去的。而整体看到的话呢，哦，还有一个蜻蜓 FM，三家是这个，还有一家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阿基米德是上海那边做的，等于说实际上是有4家，但是三家最知名的应该就是喜马拉雅、荔枝和蜻蜓。喜马拉雅做的是平台，然后荔枝做的是 UGC 的一个音频直播，现在还是这样的哦。然后蜻蜓的话呢，更多的是名人 IP，然后还有广播之类的，大部分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的。三种路径，三种方向啊，就是整个来看的话呢，但是哪条路对，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喜马拉雅是有12轮融资，20年的时候估值是冲上了43.45亿，巅峰时它的月活达到了3.03亿，290万创作者，220家出版合作社。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它应该是中国的音频第一股，但是它一直没有上市，所以这也是喜马拉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说白了，很多的一个投资者的话呢，更多的是期待它上市之后来进行相对的一个变现的，但是它确实一直没有能够上市啊，对它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啊。而腾讯是什么呢？腾讯它更多的为什么去做这样的一个收购呢？因为腾讯它自己在25年的年报当中是藏了一行小字儿啊，说不再按照季度披露在线音乐的月活。此前，2025年 Q4 的时候，它的月活是5.28亿，同比下滑5%。不再披露，就是说，我的成绩可能也就这样吧。但是同时的话呢，汽水音乐的独立的设备数达到了8466.4万台，就是暴涨了140%。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感，就是我们去认为的话，更多的人他接受音乐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QQ 音乐是吧？然后酷狗或者说网易云啊，这三巨头。然后，但是更多的00后，他们开始接受音乐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汽水。所以就会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而且，汽水的可怕之处不是在曲库，而是在算法，就它能够精准捕捉你的情绪状态，在15秒之内完成推荐、播放到种草整个的一个闭环，就你不需要再去搜歌了，而是歌来找你。这个的话呢，对音乐平台的根基是有一个动摇性的。而喜马拉雅的话呢，它的这3.03亿的月活当中呢，并不是音乐用户。大家有没有发现，喜欢喜马拉雅的人，他并不是特别愿意去每天去听音乐，但是他每天会去听书。这种人一般通勤族啊，放亲子内容的宝宝宝妈，还有听知识博客的白领啊，这些会更多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腾讯音乐他想从听歌，然后迈向到听一切的话呢，这是一个必须的坎儿。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本质上腾讯买的不是利润表，而是一张进入更大音频市场的一个门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下一个战场车载市场，智能座舱嘛。因为现在智能座舱里边的话呢，整体来看车啊，人在车里面你是没法刷短视频的，但是耳朵哎可以闲着啊。当然这个闲着的话呢，也是这个既要听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车载广播的声音，同时的话呢，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看到听到车外的一些声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车企的一个渗透也是这些耳朵经济的这些企业们想去做的一件事儿了。而喜马拉雅它本身就有成熟的一个车机应用啊，整体来说的话呢，硬件就绪之后，内容一贯，闭环就给搭起来了。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在这里边整个座舱里边系统里边的话呢，要不然就是音乐，要不然就是内容啊。这两者之间的话呢，如果说对于音乐啊不是那么喜好的一个人群的话，也许可能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去听书啊也好，听广播也好，听播客也好。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其实是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的。但现在还最重要的一个点的时候，就是，你怎么让人家给留下来？因为喜马拉雅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被买之后的话，它其实踩中了几个风口嘛，它都是叠加，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成功。这个也有一些壁垒但是这个壁垒的话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钱没有上市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去进行相对应的一个变现，而对于用户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你这里来进行相对应一个停留？不是因为内容，因为内容是全网流动的话呢，也不是说平台界面，说实话，大家长得都差不多，算法也可以迭代，迁移的成本几乎为零，而且最近应该是25年开始吧，
小宇宙。

0: 出现了。不，大家有没有去看啊？它的话呢，只是一个纯粹的播客平台，但是它的用户的留存率是非常之高的，因为这里边是最能够理解自己的一个同路人啊，就是说在这里边的话呢，你能够找到相似审美趣味的一些人群，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其实就是社区感、圈层认同啊、审美共识这些无法被算法复制、无法被资本购买的一个东西，才是留住用户的一个锚。那在这里边大家完成了一个身份确认，而喜马拉雅上完成的是什么？消费行为，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量的一个区别的。当然最终我觉得决定胜负的还是用户打开你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谁。就我是来听歌的啊，我是来啊听这个播客的啊，还是我是来找身份认同的，或者是来我是来进行消费的，这个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啊。而这种方向的话呢，转变的话呢，其实挺难的啊，因为你想要每一个方向都做精，在一个平台里面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儿的。但是有点可惜，他确实被收购了。我希望他收购之后的话，咱不涨价就可以了，也没有别的一个需求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上周 A 股整体呢呈现出冲高回落走势，上证指数回撤到4100点附近整固，创业板指呢则是坚守3900点，科创综指在前期向上跳空缺口处呢是获得了一个支撑，成交呢连续八天是站上了3万亿元，持续时间也创下了历史记录，合计成交是16.86万亿元了。虽然说市场有所调整啊，但是上周啊、也是有一个大幅资金的一个净买入啊，超过了796亿元，融资余额呢突破了2.8万亿元，大部分涉外一级行业呢都是获得了一个融资净买入，电子行业呢获得了超过337亿的一个净买入，通信呢是有156亿，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两行业呢都是超过了50亿的，基础化学、汽车、医药生物等行业获得了超过20亿的一个净买入，家用电器行业呢则是遭遇了融资净卖出约2.16亿元了，房地产、煤炭、石油板块行业呢都是处于一个净卖出的一个情况，啊，都超过了3000万元了。那在上周的话呢，市场热点方向副概念在市场下跌时表现出了一个强劲韧性，板块指数呢周五是创下了一个新高，啊，像中巨新幺是20厘米的一个涨停，也是从4月低点以来近一个半月股价就已经翻倍了。另外一个焦点的话呢是芯片啊，也则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歧。周五的时候，一方面像啊中巨芯啊，然后啊龙华科技啊、江化微、中微公司等等呢是批量涨停或者涨超10%；一方面的话呢，天通股份、共进股份、和盛新材、沃格光电等等呢是处于多股跌停的一个状态。同样在外围市场的话呢，芯片股也是集体重挫啊。韩国股市的一个权重股，尤其三星的话呢一度大跌 ，SK 海力士也是啊这个上周五的时候跌超9%啊，所以导致整个。在上周的时候呢，韩国综指是重挫了6.12%啊。日本股市也是啊，跌得比较厉害啊，像什么那个凯霞最多是跌超13%了啊。那本周整体走势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中信证券就认为了，此轮结构性行情的一个资金驱动力啊，主要来源于存量调仓和融资盘流入。TMT 成交呢占比阶段性见顶之后呢，预估啊。他们预估呢全 A 的换手率会逐步回落到1.8%以下，而特朗普访华确立了中美关系回到竞争但不冲突的框架。不过呢，市场情绪可能是阶段性高位，一旦情绪回落，全球流动性收紧预期在投资者决策当中的影响权重开始会上升，降温之后呢，市场的结构的多元化特征啊可能会有所回归，重新反啊这种杠铃结构的一个必要性在增加。预计呢 AI 加的这种能化是今年更合适的一个结构了。而华人证券则认为呢，四月美国通胀超预期抬升，前期表态注重以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凯文沃什是正式就任了美联储主席，而偏鸽派的理事米兰则是向美联储提交了一个辞呈，市场压住啊美联储可能会加速向鹰派转进啊，短期来看的话呢，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抑制。而四月呢，通胀数据延续改善，但主要来自于输入性的一个因素，内需依然是有待提振，而与金融数据当中的信贷走弱相印证，但考虑到当前出口偏强，但总体的价格水平改善势头不变，货币政策总量宽松工具势必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可能性会下降啊。那货证执行报告有传递流动性边际收紧的一个意图，因此呢，短期需要警惕流动性冲击的一个可能性了。除此之外，银河证券也表示了创业板中期绝对没有走完啊，上行的空间依然是存在的，但是短期来看大概率会切换为震荡消化慢牛走高结构牛市的一个全新节奏，只要核心的赛道业绩呢持续兑现啊，产业景气延续啊，当前只是一个结构性

牛市的一个中继位置啊，并不是终点。随着盈利持续释放，估值稳步抬升，增量资金持续入场，指数后续刷新高，打开上行空间呢，则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了。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来刷新到资讯方面。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前四个月，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020列，火车向景区开。今年一至四月呢，各地的旅游列车是加密开行。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16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其中，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呢，包括助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近日，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

树的果实陆续进入到成熟区，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根据了解啊，在城市绿化规划当中，当地呢特意选用了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平时精心护理，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经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5月1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央视解说阵容是正式亮相了。贺叶、刘佳远、朱晓宇、李晨民、孙思辰、牛银浩是入选解说阵容。2026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男足3-1是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四强。万象赵松元破门，何思凡传射进攻。5月20号的2:30，中国队呢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根据灯塔专业版，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五月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5亿元，给阿莫的情书是领跑了5月电影的票房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继续来刷新资讯。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表示，截止到五月初，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港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过50%。他认为，这一成果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办的推动。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编制了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2025年，中国绿证交易价格总体呈现上涨趋势。从绿证单独交易情况来看，2023年及以前电量绿证均价为每个0.72元，2024年电量绿证均价为每个2.12元，2025年电量绿证均价为每个5.57元。交易价格呈现明显梯度递增趋势，这与新增绿证环境价格认可度高、市场需求旺直接相关。5月17号，中国电信推出了系列市商用 token 套餐，具体呢包括了三个部分，其中呢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提出了这个 token 加连接加安全一体化服务啊，推出了三档的这个 token 包，以及宽带上行提速包和安装防护包两种可选包服务。而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了，提供了 token 加连接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突出也是三档啊，以及宽带上行的提速包和安装防护包的这种选包的服务。面向 token 生态合作伙伴，中国电信呢即将推出的是天翼 token 币和 token 权益了。17号，红信电子联手无锡高新区，打造了省内首个华为升腾384超节点算力集群，签约落户无锡。以华为超级节点算力集群为首期基础设施，红信电子呢将在无锡建设一座大规模的 token 工厂，这将成为规模化高性能国芯国模算力集群新样板。此次落地无锡高新区的 token 工厂呢，首批将会部署4台华为升腾384超节点服务器，每套超节点服务器拥有384卡算力规模，把4个384张 GPU 连成一个超级集群。中国汽车技术研究院近日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10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到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增长率是达到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呢，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到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103号赛级汽油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以有效地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到资讯方面。近日，茅台调整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包括53度500毫升陈年贵州茅台15，是由4199元每瓶调整为4279元每瓶。53度的500毫升茅台酒精品是由2299元每瓶调整为2359元每瓶，还有缤五马年的真享版是由2499元每瓶调整为2699元每瓶，一升装的。

53度飞天茅台呢，则是由2988元每瓶调整为3119元每瓶。17号，国轩高科固态电池负责人潘瑞军在公司第15届全球科技大会上表示，国轩高科预计将在2026年建成年300吨硫化锂产能，2030年硫化锂的产能将达到每年5万吨，同时预计在2026年建成年2000吨固态电解质产能，2030年固态电解质产能将达到每年10万吨，可以满足100吉瓦的固态电池需求。近日，小米集团总裁卢伟斌在直播当中表示，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年底，可能会有一些国产旗舰直板手机的价格突破10000元人民币。针对于小米17 Max 价格会不会受到内存影响，卢伟斌称，今天的任何一款手机定价都可能会受到内存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而小米17 Max 的价格呢，还在讨论当中。他判断，内存涨价趋势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底，甚至到2028年。当地时间5月14号，伦敦国王学院与克兰菲尔德大学宣布，两校已达成初步协议，计划于2027年8月正式合并。根据两校介绍，合并之后，克兰菲尔德大学将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不再作为独立的大学存在。合并后的大学将拥有约47000名学生，规模或超过曼彻斯特大学，使其成为仅次于伦敦大学学院全英学生规模第二的大学。行业数据周日显示，今年一季度韩国头部企业营业利润突破1560万亿韩元，其中超过60%利润由韩国两大芯片巨头创造。企业的数据机构也有统计显示，韩国营收排名前500的企业当中，328家企业今年一季度的合计营收利润达到了156.35万亿韩元，同比大增158.6%。近日有消息称，长安汽车将采用千里科技的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并投资入股，长安汽车回应称暂无计划。另外，有接近长安汽车的人士透露，长安汽车自研的天枢智能已经获到了收获期，不可能切换智能驾驶方案。而根据了解呢，去年12月工信部公布了我国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汽车位列其中，搭载的是其自研的天枢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们一起来刷新资讯。最近驾考难度大增消息在网上流传，跻身的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及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17号，日本一项最新民调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七成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呢，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以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从6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17号消息，中国电动两轮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踏板车，正在借助全球电动化浪潮加速进入欧洲市场，并进一步扩大在欧洲布局。报道认为，美以伊冲突引发油价飙升，正在为中国电动两轮车制造商打开一扇意想不到的欧洲之窗。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电动两轮车品牌，如今正在加速向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扩张。行业数据显示，中国主要电动踏板车生产厂商今年在海外的销售额预计将较2025年增长约70%。业内分析认为，欧洲市场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5月17号，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16号的文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慈善基金会已经不再持有微软股票。盖茨基金会信托披露，已经在今年一季度出售剩余770万股微软股票，按照当前的股价计算呢，价值32亿美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导致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更多同其他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呢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
1: 992城市生灵，
2: 在华语乐坛发展最黄金的那个20多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有一股力量是不得不提到的，他们就是新马歌手。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些因为歌曲太过于深入人心，大家耳熟能详，经常会被误以为是中国人。比如说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静茹，可能哪怕我现在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梁静茹居然是马来西亚人啊。但这位马来西亚歌手却是演唱了太多经典的华语金曲。近些年其实原本关于他的话题已经不太多了哈。去年因为演唱会当中倒嗓的事件引发过一些人的吐槽，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阻止他演唱会门票的售罄。
3: 那梁静茹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梁静茹的一些作品，重温这位天后的成名之路。
4: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哪怕时至今日，现在在网络上面依然会流传一个梗，谁给你的勇气？是梁静茹吗？所以你看，一首歌红了之后，它的影响力可以大到成为大家日常的口头禅。我相信很多人当年可能也是通过《勇气》这首歌曲才认识梁静茹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曲原本是洪瑞烨为梁咏琪写的，因为那个时候梁咏琪正陷在双栖夺面的那个流言蜚语当中。当时的唱片公司虽然觉得这首歌不错，但是考虑到这个舆论环境，于是就把这首歌给退回了。然后机缘巧合，这首歌曲辗转到了滚石唱片，他们在原有的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光良根据梁静茹的一些声音特质对着这首歌的歌词谱曲，于是就诞生了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勇气》。

梁静茹的原名叫梁翠萍，她从13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职业歌手了。那时候的马来西亚流行家庭卡拉 OK，很多的歌曲拿不到原唱的版权，然后呢商家就会重新做一版新的伴奏，然后再找人去录唱这个人声部分，然后梁静茹呢就是唱这个人声部分的。所以几年下来，她大概翻唱了有200多首歌曲，几乎华语乐坛所有天后的声音她都模仿过。1992年，当时马来西亚的音乐人们为了发掘跟鼓励当地的创作者，于是就举办了海螺星运奖。这个比赛在当地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呀。像品冠、阿牛、戴佩妮、张志成都是从这个比赛出来的。那梁静茹呢，就是第二届中学组的季军。后来马来西亚的滚石就为当年的优胜者做了一张合集，还列出了重点名单。这张合集到了李宗盛手上，他听完之后一耳就相中了并没有在名单上面的梁静茹。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李宗盛慧眼识珠。1997年，梁静茹是签约到了台湾滚石。那刚到台湾，她的录音状态是一直不好，于是李宗盛就建议她去到自己的加拿大的录音棚里面去试一试。因为少年时期一直在录音棚摸爬滚打的梁静茹，她当时对自己的录棚实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在严师李宗盛的这个监唱之下，他却遭遇了信心崩塌，好几次都是泪洒录音棚。所以可见市面上那种配唱跟完整的发一张专辑还真的是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一直找不到状态的梁静茹就向李宗盛请辞，他回马来西亚做了餐厅的驻唱。在沉淀了这个半年之后，他做到了李宗盛的一首新歌。1999年，梁静茹的首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就推出了。李宗盛给梁静茹的定位是以情歌为主轴，这个路线他一直沿用到现在。只不过非常不凑巧，他的专辑刚刚推出，当时台湾就遭遇到了921大地震，于是他的很多宣发的工作就都暂停了，于是这张专辑当时就卖得非常的不好。但这次找到感觉的梁静茹并没有被现实打败，不到一年的时间，大众再一次看到梁静茹的时候，就是这张让他爆红的专辑《勇气》了。

在《勇气》这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梁静茹又发了一张在我们现在来看当时可能存在感并不高的专辑，名字叫《闪亮的心》，这是她的第三张专辑。后来有人讲说这可能是一张过渡的专辑，因为这张专辑当中并没有出现一首像《勇气》这样的大热歌曲，而且专辑的封面是毫不避讳地露出了她的虎牙，所以后来一直被嘲讽说这是她的黑历史。每一次有人提起这张专辑，基本上都会伴随很多负面的一些评价。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依然是李宗盛，他像一个父亲一样一直在给梁静茹很多的指点。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加入了很多梁静茹自己的想法，只不过这些歌曲大多都没有唱出来，除了翻唱韩国的李尚浩作曲的那种抒情歌《无条件为你》，其他的原创歌曲除了他的忠实粉丝以外，可能很少有人能够跟着唱吧。

闪亮的心这张专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梁静茹本身当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她还是那个梁静茹，她甚至比发勇气这张专辑的时候更卖力，求新求变，专辑里面挑选了很多她没有尝试过的作品，并且在专辑里还第一次尝试了作曲，跟她的前任男友作词人阿管还搭档完成了一首歌曲《这一天》，但是从销量上面来讲她却遭遇了滑铁卢。有人也质疑过说会不会是这个制作团队的水平下滑呢，其实这个也没有道理啊，这个制作团队也是之前的那个团队，李宗盛操刀加上马玉芬跟郭文贤的制作，这个水平能有多差呢，对吧？所以这张专辑最终的失利基本可以被定性为大众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耐心去感受比较复杂的音乐，只有简单的音乐受众才可以更广。所以总结完之后，梁静茹从这张专辑开始就开启了疯狂屠榜的模式。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有些歌遇见才懂，他可能
2: 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7: Mutation 是为了熬一个这些 evolution。And with my refutable evolution means form.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生灵
4: 在华语乐坛发展最黄金的那个20多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有一股力量是不得不提到的，他们就是新马歌手。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些因为歌曲太过于深入人心，大家耳熟能详，经常会被误以为是中国人。比如说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静茹，可能哪怕我现在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梁静茹居然是马来西亚人啊。但这位马来西亚歌手却是演唱了太多经典的华语金曲。近些年其实原本关于他的话题已经不太多了哈。去年因为演唱会当中倒嗓的事件引发过一些人的吐槽，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阻止他演唱会门票的售罄。
5: 那梁静茹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梁静茹的一些作品，重温这位天后的成名之路。

哪怕时至今日，现在在网络上面依然会流传一个梗啊，谁给你的勇气？是梁静茹吗？所以你看，一首歌红了之后，它的影响力可以大到成为大家日常的口头禅。我相信很多人当年可能也是通过《勇气》这首歌曲才认识梁静茹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曲原本是洪瑞烨为梁咏琪写的，因为那个时候梁咏琪正陷在双栖夺面的那个流言蜚语当中。当时的唱片公司虽然觉得这首歌不错，但是考虑到这个舆论环境，于是就把这首歌给退回了。然后机缘巧合，这首歌曲辗转到了滚石唱片，他们在原有的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光良根据梁静茹的一些声音特质对着这首歌的歌词谱曲，于是就诞生了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勇气》。

梁静茹的原名叫梁翠萍，她从13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职业歌手了。那时候的马来西亚流行家庭卡拉 OK，很多的歌曲拿不到原唱的版权，然后呢商家就会重新做一版新的伴奏，然后再找人去录唱这个人声部分，然后梁静茹呢就是唱这个人声部分的。所以几年下来，她大概翻唱了有200多首歌曲，几乎华语乐坛所有天后的声音她都模仿过。1992年，当时马来西亚的音乐人们为了发掘跟鼓励当地的创作者，于是就举办了海螺星运奖。这个比赛在当地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呀。像品冠、阿牛、戴佩妮、张志成都是从这个比赛出来的。那梁静茹呢，就是第二届中学组的季军。后来马来西亚的滚石就为当年的优胜者做了一张合集，还列出了重点名单。这张合集到了李宗盛手上，他听完之后一耳就相中了并没有在名单上面的梁静茹。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台湾他的录音状态是一直不好，于是李宗盛就建议他去到自己的加拿大的录音棚里面去试一试。因为少年时期一直在录音棚摸爬滚打的梁静茹，他当时对自己的录棚实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在严师李宗盛的这个监唱之下，他却遭遇了信心崩塌，好几次都是泪洒录音棚。所以可见市面上那种配唱跟完整的发一张专辑还真的是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一直找不到状态的梁静茹就向李宗盛请辞，他回马来西亚做了餐厅的驻唱。在沉淀了这个半年之后，他做到了李宗盛的一首新歌。1999年，梁静茹的首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就推出了。李宗盛给梁静茹的定位是以情歌为主轴，这个路线他一直沿用到现在。只不过非常不凑巧，他的专辑刚刚推出，当时台湾就遭遇到了921大地震，于是他的很多宣发的工作就都暂停了，于是这张专辑当时就卖得非常的不好。但这次找到感觉的梁静茹并没有被现实打败，不到一年的时间，大众再次看到梁静茹的时候，就是这张让他爆红的专辑《勇气》了。

在《勇气》这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梁静茹又发了一张在我们现在来看当时可能存在感并不高的专辑，名字叫《闪亮的心》，这是她的第三张专辑。后来有人讲说这可能是一张过渡的专辑，因为这张专辑当中并没有出现一首像《勇气》这样的大热歌曲，而且专辑的封面是毫不避讳地露出了她的虎牙，所以后来一直被嘲讽说这是她的黑历史啊。每一次有人提起这张专辑，基本上都会伴随很多负面的一些评价，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依然是李宗盛，他像一个父亲一样一直在给梁静茹很多的指点。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加入了很多梁静茹自己的想法，只不过这些歌曲大多都没有唱出来，除了翻唱韩国的李尚浩作曲的那种抒情歌《无条件为你》，其他的原创歌曲除了他的忠实粉丝以外，可能很少有人能够跟着唱吧。

闪亮的心这张专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梁静茹本身当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她还是那个梁静茹，她甚至比发勇气这张专辑的时候更卖力，求新求变，专辑里面挑选了很多她没有尝试过的作品，并且在专辑里还第一次尝试了作曲，跟她的前任男友作词人阿管还搭档完成了一首歌曲《这一天》，但是从销量上面来讲，她却遭遇了滑铁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

0: 三碗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

0: 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

0: 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竟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Number
2: one
1: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listening to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
5: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969、
5: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

0: 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那天下雨了》，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非常喜欢周杰伦的这首歌曲《
1: 那天下雨了》。
0: 哎呀，我很喜欢呢。
1: 告诉大家好消息，从明天开始
0: 也要下雨了，
1: 一直下到下周二啊，
0: 要一直下雨了。
1: 雨一直下。
0: 你为什么不会唱这首歌啊？
1: 我自己在现在已经变成那个老人家的行列了。
0: 你没有听这首歌？
1: 没有啊。
0: 我跟你讲，我是一个音乐神童。
1: 你听半遍就会整首。
0: 这首歌我就今天一下午听了，然后我现在就会唱了。
1: 好，开始吧。
0: 你确定要听吗？
1: 就是。
0: 等。
1: 你在干什么？
0: 急了。
1: 你不就是想要唱给大家听吗？
0: 我就是想唱给大家听。
1: 就是想炫一下、哎。
0: 不要戳穿我的内心。
1: 好啦好啦。
0: 这首歌我就听了一点点，我就会唱了。
1: 可以唱了，开始吧。
0: 雪白的天，等待彩虹出现。
1: 这两个字是怎么混过去了是吧？
0: 歌词，快，老师给我歌词，老师快给我歌词。
1: 叫什么呀？
0: 那天下雨了。
1: 那天下雨了。
0: 那天下雨了。
1: 歌词。
0: 对，大家帮我评判一下，看我离周杰伦还差多少，好不好？
1: 差30岁吧，可能。
0: 年龄上差，你唱功上看差多少？
1: 你刚唱是哪里啊？
0: 啊，我会，我来了，我找到歌词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1: 找到了，
0: 还蛮有默契啊，一直在找，找到了哈。我要从头开始唱喽。
1: 我要从头开始，不用吧？
0: 你唱一段啊。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你要跟我唱那个 back up。
1: 彩虹出现，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我要是用不同的，就是高八度的调唱，
0: 他的他的 back up 是彩虹出现，你试一下。
1: 好低啊！彩虹出现，
0: 那你高八度试一下。
1: 彩虹出现，
0: 哎，对，就这个调啊，记住啊，它后面很多啊，我们试一下。
1: 我是要连跟你合，还是在你后面
0: 唱？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对，哎，很好啊，后面还有啊。
1: 哦，
0: 看到没有，有三段哈。
1: 嗯，
0: 准备好了吗，老师？
1: 啊，你唱吧。
0: 好，3、2、1，开始。

0: 身边。
1: 下一句歌词是怎么？你老家有点远啊。
0: 你老家有点远，而我有点闲。什么？也许能陪你走，
1: 是吧？
0: 他后面有个 backup 叫我糊了，看到没有？
1: 啊，在哪里啊？
0: 我糊了，没看到吗？
1: 哦，也是我唱的，
0: 也是你唱的，对啊。
1: 自摸，
0: 他就是这个，
1: 这个意思哈。
0: 他就是去他们老家打了一圈，打了一圈麻将，然后他糊了，这个意思。
1: 哦，
0: 很好听啊，这首歌。什么什么？你跟他
1: 德国？
0: 你跟他插了个什么东西进来？周杰伦来南昌打麻将是吧？
1: 对，
0: 打的是蹦金的是吧？
1: 自摸。
0: 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有朋友他说：“哇哦，好好听！什么时候可以出专辑？我们吗？我们出专辑啊？
1: 你投钱我们就可以出了。
0: 我们出专，哎，我目前
1: 众筹一下，我们就可以出了。
0: 我目前知道的，我身边只有一个同事，他出过单曲。
1: 黄倩。
0: 对啊，他出过单曲。
1: 对，我也知道。对。

0: 对啊，他真的是出过单行曲、哦。
1: 然后有一个，因为我有一个是作曲的朋友，他就说我给你一个曲，
0: 然后很好啊。
1: 对，然后你自己填词吧，你自己拿去唱。结果说，可是我想要那种土一点的，就是朗朗上口的。你给我，然后发在互联网上，我就可以报，就像那个、哎、嘿，左边各位，我说我要这样的。他说那我没有这样的。
0: 不巧，本人最近正在研究作词。这什么表情？把你那个作曲的朋友推给我。本人最近正在写词，写一首关于爱情的词，然后呢，希望他可以给我谱曲一下。
1: 然后朋友说来免费的电台专辑，免费的电台专辑怎么可能哦？
0: 哎，各位朋友们，
1: 你知道录音我们都要那个吧？都要交钱吧？
0: 是哦，我们还要混音，还要做母带。
1: 之前有人问我，他说我们的那个录播间能不能录歌？我说录播间是可以录歌的，但是我不会用它来录歌、嗯、
0: 他不专业，
1: 对，这才是最主要的。
0: 我之前在录播间录过歌啊，嗯，然后录的效果，嗯，
1: 我们的就是录制的效果还可以，但是你说你要同一时间你有编曲，然后要放音轨里面、嗯、
0: 对、啊、
1: 然后再制作，我们肯定就搞不了。
0: 这个就是我的不巧，本人最近就在研究这个东西。
1: 你又在搞这个？你准备跳槽？
0: 我准备去往音乐上面发展一下，我要跳槽到江西。
1: 人家那个倒是有这方面的人才，
0: 有吗？
1: 不需要你啊，
0: 我还可以帮他锦上添花一下。嗯，我可以去帮助他们这个做一些台歌啊，做一些这样的相关内容、啊、
1: 需要你来做。
0: 需要啊，怎么不需要？
1: 老师自己不是会不会做、啊、
0: 对，
1: 需要你来做，
0: 他自己会做这个东西、
1: 哎、对对对，他要你，他要免费的。
0: 免费是因为喜欢这个品牌了，
1: 哎，是这个吗？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忘记，
0: 好像是这个。
1: 这就是诺基亚的铃声嘛？糟了，所爱的铃声是，我现在再查一下哈。
0: 你自己都忘记了是不是、嗯？有朋友他说我第一个手机是黑白屏的摩托罗拉，然后第一个手机保留到现在30多年嘞，30年前用的第一部手机，
1: 还可以打得开吗？
0: 应该还可以打开吧？如果是能充电还能继续用上的话。
1: 我前几天的 iPad 都打不开了。
0: 嗯，你找到那个铃声了没有？老师，有人在公开上班直接刷抖音啊！摩托罗拉 ，Hello 摩托，对，
1: 哦、oh, ，好高级、哦，
0: 当时就听这个声音很科技感啊！
1: 哦、oh, ，这是 OPPO 的，现在还有人用是不是？哦、oh, ，对对对，这个，
0: 就这个铃声。
1: 我把诺基亚的铃声改成了这个，
0: 哦，改成这个是不是？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好多朋友第一部手机都是摩托罗拉的耶。嗯、有朋友他说摩托罗拉 T189 2001年，还有朋友他说第一部摩托罗拉 V998 翻盖的手机，
1: 啊、哦，听起来好厉害啊、哦、！V998，
0: 对啊，这个形式跟款式都还记得很清楚，是不是？
1: 再说以前那个 OPPO 的铃声是噔噔噔噔噔噔，不是，这是它的广告，
0: 那是广告词了，
1: 那是步步高、哦，
0: 那是步步高啊，步步高后面分成不就分成 OPPO 跟 vivo 吗、嗯？对不对？
1: 然后那个摩托罗拉 T189 2001年的。还记得、
0: 嗯、对啊，嗯，当时可能摩托罗拉比较火嘛，
1: 嗯，摩托罗拉现在还有和联想的联名，可以去，哎，可能是哦，摩托罗拉应该是被收购了，
0: 对啊，现在应该买、嗯、很难买了吧？
1: 然后说，诺基亚的1100可以搜一下，应该是目前为止全球销量最高的手机，我来搜一下，是
0: 我
1: 用的。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1996年买的，第二部是夏新会跳舞的那种。还有会跳舞的手机啊，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1: 哎、好像我用的手机是这个，
0: 我看一下，
1: 是好像是这样的吧，
0: 这个好一看就是爹妈那个年代用的手机、啊、
1: 是我妈用的手机，退休下来给我的、
0: 哦、然后你用对不对？
1: 哎，我看一下这个1100，我是1200吧，
0: 款式不一样，
1: 我就忘记了，我是那个青苹果乐园里面这个红苹果乐园里、嗯、哎，那叫什么，国产 F5
0: 你是说那个叫什么？
1: 哦，红苹果乐园，是不是
0: 红苹果乐园里面演的那个，是不是
1: 乐园？
0: 嗯，这个朋友他说，就是他后面用到苹果10以后就开始用华为，现在也在换华为，就是智能手机以后他可能用的就是苹果跟华为会比较多。
1: 现在智能手机它那个选择性真的很小。
0: 嗯，当时好像智能手机是怎么来的呢？
1: 百花齐放的时候会比较好。
0: 我记得当时那个智能手机，我的第一部是因为充话费送的。嗯，好多那时候就是比如说和什么比如说和移动啊和电信啊他们合作、哦、充多少话费他就会送你一个智能手机。
1: 你好有钱呢。
0: 不是我充，我爸妈充的嘞。当时就是说你要到初中了要换一个手机嘛，然后又给我充话费送了一个。
1: 有朋友说我印象最深手机是我的 HTC， 然后跟我老公在普吉岛蜜月的时候掉下水道了。
0: 哦，也掉了。
1: 有一些素不相识的泰国人看到了，就一起想办法帮我捞了出来，还帮我用吹风机吹干了。还好手机不贵，但是里面呢有我们旅行的相片照片。
0: 哇、哦、这就很珍贵哦。我给你看一下
1: ，HTC 有一个叫 Hero， 它的那个底下是翘起来的。嗯、当时我看到了，
0: 那么大哥大、啊，
1: 它只翘下来一点点，就跟你那个汽车后面的尾翼一样， 他到了一个是纸板的。

0: 然后到下面，哎，有
1: 一个角度，是不是？
0: 我觉得当时好好看，然后那个 HTC 当时手机真的做的都很漂亮。
1: 我给你看一下，我找到我当时那一款滑盖的手机，嗯、然后呢，就是我妈妈用淘汰之后，我觉得很漂亮了。这个，
0: 嗯，对，
1: 对啊，然后它
0: Anico，
1: 对，很漂亮，它是三星的，嗯，然后它可以滑上去。大哥，你
0: 它后面有一个文博会的标志，有个 logo， 你看到没有？
1: 还有文博会啊？
0: 哎，不是，不是那个，是博会，是博会，
1: 哦，就是这样子的。

0: 话题了，就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你的第一部手机的使用，然后记不记得这个型号，关于手机你有没有留下哪些回忆，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自己可能之前拍的一些照片啊，或者当时存在手机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后面那个就掉进去的手机呢就泡在酒精里洗了，也但是不能用了哈，只是拿来留作纪念、摩托罗拉的我也用过，玫粉色的翻盖，外面的壳有一半是可以当镜子的，
0: 很高级啊。对啊，
1: 因为以前它就是会像现在的那个智能车一样，会想尽办法让你有其他不同的这个需求可以用到。
0: 我当时有一个手机的设，就是那个设计真的颠覆了我对于这个手机的认识。当时那个手机叫美图秀秀，不是出过吗？就是它那个可以镜头翻
1: 过
0: 来，对，然后它坐着就像一个相机一样的样子，六边形。然后呢，你这个要拍照的时候就可以翻转过来。据说买那个手机可以自带美图秀秀的 VIP 一年，是不是？
1: 哦，那我不要得。
0: 就是买了那个手机，你就可以获得美图秀秀的 VIP 一整年。
1: 才一年，好小气哦！
0: 当时那个手机也卖得很贵哎，我记得。
1: 对，然后我朋友说，2008年在深圳上班，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5700。
0: 我要去搜一下大家的型号哦，就大家说的这个手机的型号，应该我们都看过。
1: 有朋友说，第一个智能手机是多普达828，
0: 这个品牌我都没有听过。
1: 诺基亚5700
0: 哦，这个手机我看过，这个就是那个诺基亚5700，你看一下
1: 啊、我知道，
0: 它这个键盘可以翻转过来呀。
1: 这个手机我也是很喜欢，
0: 可以折叠过来，对。
1: 这它应该也是哪个电视剧还是什么里面有人用？之前的那个明星都会就是拿一个这个新款的手机，
0: 有这种相关的手机，对。
1: 你现在一看你就知道那个，你看手机你就知道。那部电视是
0: 带过货，
1: 像
0: 带货一样的，对不对？
1: 对，都是广告。
0: 有朋友他说从小读书一直住校，然后在2011年读大学才拥有第一部手机 ，OPPO 一款翻盖的奶黄色，很好看，好像那个时候要3000-4000块钱，还挺贵，差不多爸妈一个月工资，有点不懂事。
1: 我当时想换那个 HTC 的时候，就是我打了2个月的工，可能赚到1000来块钱，打了不是2个月，一个多月吧。反正就是暑假的时候，那一个多月，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去打工，赚了1000多块钱。
0: 然后自己给自己买了部手机。
1: 但是那个手机应该是要2-3000块钱，
0: 也蛮贵啊。
1: 对，后来就 HTC 那个粉红色的，我有点忘记叫什么了，哪个牌子的？哪个型号？但是它是粉色的，小小一个，我觉得好可爱。
0: 当时觉得很漂亮，是不是？
1: 很适合女生的那种心理吧。
0: 那你还记得自己用的第一个智能手机是什么品牌的吗？
1: 就是 HTC 啊，
0: 第一个智能手机、
1: 因为之前那个智能手机是 LG 的，就华盖，它不算是智能手机，
0: 就是那种屏幕很大的类型的。
1: 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我是有一个金立的翻盖的手机被偷了，结果后面呢，我当时很喜欢 LG 的那个手机，我就斥巨资，好像是1800块钱还是什么，买了一个这样的手机，因为我妈立马就把打钱给我了，还说你去买一个手机，要不然联系不上你。但是我买了这个手机之后，他都气晕了，晕过气了，
0: 因为太贵了，是不是？
1: 不是哦。他说你怎么人家现在都是用智能手机了，你怎么还斥巨资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普通的塞班系统的手机啊，
0: 很有复古情怀呀。
1: 对啊，然后我就说我会用它用到大学毕业，我当时这样说，
0: 肯定不是这样子
1: 吗？因为我很喜欢这款手机，所以我还是买了这款手机。
0: 身边朋友都用智能手机，你还在抠键盘呢。
1: 对啊，我妈就觉得说你怎么那么跟不上潮流啊，
0: 妈妈说你有点老气在身上，不知道为什
1: 么。你怎么会用这个钱买了一个老款手机呢？
0: 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智能手机普及的很就是很全面的时候嘛。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是苹果的第7代刚出来的时候，对，苹果7刚出来的时候，就那个黑色非常非常好看。
1: 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一个给自己爸爸妈妈买的手机是
0: 华为的手机？也是充话费送的。
1: 全家都很爱充话费送手机，
0: 因为我的第一个手机就是我充话费送的，然后后面想了一下，充话费给我妈妈拿了一个手机。
1: 有朋友说啊，第一次关注就读到我的留言，激动。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的留言都会读到，
0: 是不是？
1: 放心，
0: 对啊，我们今天问问大，对，我们今天问就是关于手机的一个话题。
1: 那个摩托罗拉 V998翻盖的有没有人读到过？
0: 你等我搜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
1: 有的时候会忘记。
0: 对
1: 哦，有朋友说多普达就是 HTC 的前身，我刚刚都没有搜多普达的828什么样子。
0: 这个手机也很有年代感，这个就是那个摩托罗拉 V998， 它上面还有个天线在那里。
1: 是是是，有点像那个港星。
0: 对，有点像那种大哥大呀，然后翻盖在上面。哇，很漂亮诶。
1: 有人用过大哥大吗？我妈妈用过大哥大。
0: 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可能。
1: 所以我看过大哥大。
0: 我只见过 BB 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有印象开始就是 BB 机。
1: 我爸爸用过 BB 机。然后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说80后，其实90初也是。他说见证了很多，从算盘，到那个计算。

0: 机，
1: 对。
0: 然后再到普通的手机，就是在大哥大，再到那个 BP 机，到智，应该是先 BP 机，大哥大，
1: 然后
0: 智能，
1: 小灵通，
0: 小，对对对对对，普通的手机，然后再是智能机，
1: 对，
0: 然后还有电脑也是，
1: 是。
0: 一开始是没有电脑的，后面慢慢真的，因为我们家的第一个空调，第一台空调也是我出生了之后才有空调进入到江西，好像是这样
1: 就是
0: 的。
1: 当时出生的时候跟空调有不解之缘。
0: 我出生之前都没有空调，所以我妈说我一出生就在享福。
1: 起名字为什么跟空调不搭点边什么的？
0: Hello， 大家好，
1: 我
0: 是晚高峰的主持人空调。这样很奇怪吧？
1: 还有一个座机哦，忘记了。当时家里面很多人普遍的就是座机会比较多。就是没有那个座，没有那个手机之前就
0: 是
1: 座机。
0: 是是是，还有座机。
1: 对啊，就是呼号到多少号就可以来接通那个座机。
0: 有朋友就说，第一个智能机是酷派的电信送的，后面就是华为了。
1: 对吧？就是一直可能会用的
0: 一个。一般好像都是什么充什么就送的。
1: 有朋友他说我在。2008年的时候在富士康上班，就是做那个摩托罗拉手机的组装，但还是喜欢诺基亚。那个时候就有点攀比心，就是选择摩托罗拉还是选择诺基亚。
0: 那个时候诺基亚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好啊？
1: 不是说可以号称砸核桃吗？
0: 可以挡子弹
1: 这么高级啊。
0: 对，
1: 但是可以号称砸核桃，这是有见过的。
0: 然后朋友说我读大一的时候家里给我买了第一台手机，那时候还是2002年的是吧？你这个时间都对上了。他说那款手机叫什么牌子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记得很清楚的是金喜善代言，那是一款翻盖的白色手机，有内外两个屏哦，当时来说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先进。
1: 我现在是 TCL 的，我帮你搜到了。对， TCL 品牌的手机，金喜善代言的这个。
0: 然后朋友说第一台手机2003年电视购物买的，带触笔的那种，花了2499。他竟然电视购物买的，
1: 好贵哦。对啊，你还在电视购物上买，天哪，我一找，我跟你讲，
0: 电视购物难道不会就是怕联系不到人吗？就是因为你毕竟是打了个电话，
1: 你万一买了之后他不给你发货怎么办？
0: 打电话然后你怎么转款给他哦？
1: 对啊，
0: 我现在一直都不知道电视购物应该是怎么付款。
1: 当时好像是银行支付吧，我记得。我当时记得我爸妈买那个电视购物的东西的时候都是银行支付，然后有一个那个小小的一个按键的东西让你输密码自己打，然后就可以直接买那个东西。
0: 有朋友说精灵跟我一样，我第一个手机就是金立翻盖的。2005年我上高二坐火车去杭州的火车上被偷了，你知道吗？我都伤心死了，2700块呀！你知道那时候2700块有多少吗？
1: 巨资。
0: 后来我哭了，怕被二骂，然后到二手市场买了一个二手的一样的，才300块钱。
1: 2700跟300，我选择300，
0: 差太多了吧？
1: 对啊，我选择300块。
0: 我后面也是，我后面因为看到我朋友用的那个Windows Phone 觉得很好看，后面我就买了一个二手的 Windows Phone。然后买的时候你知道 Bro 那个时候就有所体现了，有一些 Bro 他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在闲鱼上买的，后面他就说哟，你们这些大学生啊
1: 用的手机，
0: 他们就你们这女生那不就是撒撒娇就有了吗？我当时一气之下我都不想买他那部手机了，但是我又跟他沟通了很久。
1: 对，
0: 我又跟他沟通了很久，我说因为是那个，因为是大学生送给我，不是因为是大学生生活费不够，但是又想就是想用一下。我说听到那句话就好生气。
1: 然后当时是二手买的那个手机，是不是
0: 二手买的？然后我从此啊，我就知道有的人对那个隐私也是一点点那个就是思维这个叫什么，
1: 他会比较在意你用的是什么东西。
0: 不是他传过来的，他发给我的时候他的照片他都没有格式化，还有他的照片在里面。
1: 这是二手，
0: 我就说对于自己的隐私也太不注重了吧。
1: 但是是个好事啊，你起码证明这确实是个二手，不是几手的手机。
0: 那你怎么知道是这个人是
1: 他的主人到底是哪一个？是不是有朋友他说零几年那个时候都是音乐手机，还跟我们晒出了。有朋友他说那个周杰伦也有代言过这一款手机。
0: 哦，哪一款？
1: 我找一下，刚才刷掉了。这是周杰伦这一款吗？2003年的时候用的。
0: 现在都不流行音乐手机了，因为版权好贵。现在都流行的是那个照相。
1: 对，有朋友他说高中的时候出国旅游回来安检的时候还在，上课飞机就发现不见了
0: 啊。
1: 然后呢估计是被外国安保人员。
0: 还会这样啊？
1: 这样子不见了是不是？就是上飞机之后就找不到这台手机了。
0: 他说那个松下的是周杰伦代言的。周杰伦代言还是松下，还代言过松下呀。
1: 我刚才找了一下，李宇春也代言过手机。
0: 真的？
1: 李宇春代言的手机品牌叫夏新。
0: 那这个我知道。
1: 然后 Coco 也代言过手机，波导。
0: 那波导我也知道。
1: 郑秀文也代言过手机，就是迪比特。就当时可能很多明星都有代言某一款手机
0: 有朋友说我最早的手机是直屏联想，价格我都记得980，中间的按键是摇动款，类似于玩游戏那个手柄的
1: 摇杆型的呀。
0: 就是那还是会动的，
1: 那很可爱。
0: 我朋友说想问一下大家用过商务通吗？那个时候看广告好贵。你这样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有人用过那个8848吗？
1: 钛金手机。
0: 哎，
1: 价格就是888。
0: 哎呦，你同事来了，你同事来了，怎么这么巧？我也是08年在富士康，哎，就干了半年。那时候在富士康的时候，已经在生产苹果手机，
1: 可以
0: 内
1: 购
0: 了。
1: 哦，
0: 就是那种反正可能不是出厂的吧，就可以内购。
1: 就是自己员工可以拿到员工价格，是不是？我想知道内购价格会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吗？
0: 肯定会喽。
1: 对啊，而且当时苹果很火，哎，当时第一代火的苹果是4S 吧，我记得。
0: 嗯，
1: 苹果 4S 刚火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设计特别超前。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我爸当年啊花上万元买的第一代大哥大，我第一台手机是用他淘汰下来的
1: Mailstone
0: 系列，
1: 对，
0: 摩托罗拉的。然后呢用了一年之后买了自己的第一台新手机，哎，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夏普的一个
1: 翻
0: 盖
1: 手
0: 机。
1: 对，
0: 翻盖之后呢屏幕可以90度变横看视频。0809那一会儿还喜欢看日剧，所以就买了这个，而且还是杨幂同款啊。他说价格好像是将近7000，在当时挺贵的。
1: 哇塞，你用的手机价格都算比较高的。
0: 当时好像是很喜欢买日式的那个手机，因为他们那边的手机就是做的会比较花哨一些，
1: 就设计上面，对不对？
0: 嗯，
1: 我一定要找一下这款手机，还可以翻盖过来的。当时我记得还有一款手机是那个全屏幕都是按键的，应该也是诺基亚的，对不对？
0: 嗯，
1: 一个红白色的，一个白啊黑红色的。当时高中的时候用的就是那一款手机，就是智能手机没有之前哈，我就一直用的是那一款手机，
0: 哦，
1: 就是一个全键盘很小很小一点点的那个。
0: 微型手机啊，
1: 它就是那个键盘上每个都设计的很小，
0: 哦，
1: 全键盘上面的全都是可以打字的，
0: 就是那个，对啊，
1: 诺基亚 N95 还是 N97，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就是可以全部打字，
0: 都已经比较后面了。
1: 嗯，有朋友他说我第一部手机是魅族，当时支持国产，哦，后来因为拍照还是换了苹果。
0: 嗯，因为当时还没有到卷摄像头的地步，
1: 嗯，
0: 现在是随便一个手机你都比相机的像素要高了，
1: 一亿像素两亿像素或者怎么样，摄像头也堆得越来越多， 对，
0: 啊，
1: 对不对？
0: 当时怎么会想说这么高的像素？
1: 当时就是有专门做拍照的手机，也专门做听歌的手机会比较多。
0: 还有朋友说他的那个摩托罗拉 V70 360度旋转翻盖手机还可以镶钻呢。
1: 那你现在还找得到那个吗？我想知道。
0: 我想说已经17:43了，我们一条口播都没有读，
1: 我忘记这个事情了。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口播确
0: 实，我觉得你疯了。
1: 我们接下来口播内容有点多，
0: 我们接下来全部都是口播，啊，各位朋友，
1: 你知道今天我们有
0: 看好戏的时间到了。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旅游线路。
0: 嗯，
1: 我们有现在啊，我刚才粗略的统计一下，我们现在有3到4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选择。
0: 嗯，
1: 云南的青甘，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的旅游线路，还有我们的新疆旅游线路，就是4条旅游线路可以选择，
0: 嗯，
1: 对不对？太多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正好在5月份，如果大家有想去玩的地方的话，真的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是我们的云南和我们的青甘之旅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关键词回复对应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们的关键词云南先给大家说一下，是丽江、大理、昆明的5晚6天双飞之旅，可以来了解一下。价格的话跟之前价格一样，就是3680。
0: 是的，
1: 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钱，就是3580。对，3580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一趟云南之旅，6天5晚的双飞之旅，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无任何的隐形消费，20人的精品团。另外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升级，就是家属团。就如果说大家这个全家为单位去的话，那这个价格更有优惠哈。我们这次的全程住宿是4钻级别的高端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海景酒店、海景房。出行的话是坐2+1的陆地头等舱，动车往返回昆明，6天5晚的时间。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来了解，或者拨打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全新的老师上线，他叫做猪猪啊，
0: 猪猪。
1: 猪猪老师
0: 是那个，不是吧？
1: 就是那个猪猪，
0: 你别搞笑，
1: 你自己看这个名字了。
0: 哦，一样的，不一样。
1: 对，我们的全新的旅游定制师猪猪老师为大家来解锁我们的云南团，电话一定要记清楚，1997995752，1997995752，来解锁我们这一趟云南之旅。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0: 回复关键词云南也可以吗？
1: 嗯，对。然后第二条线路就是我们的甘青喽，各位朋友们。甘青之行也欢迎各位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青甘县哈，青甘县这个是我们的8天时间的这个专享之旅，大西北。对，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同样就是我们的西北，或者是回复关键词青甘就可以来了解一下。8天时间，我们的这个青甘之旅丝路甘青，然后呢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是立减100块钱，就是4480。同样的话也有这个相关的行程，比如说有这个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可以升级为9座商务车，所以说这个 方面还是为大家贴心的安排比较好的，而且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任何强制和隐形消费在里面。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来了解我们这次西北之行的话，是我们的丝路甘青之旅全景八日游的思想小团，看盐湖，看沙漠，看丹霞，看大草原，八天时间带大家来一块了解，回复的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甘青大环线了哈。嗯、云南之旅回复关键词云南，甘青之行啊，甘青之行回复关键词甘青，对，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剩下的就是我们全新上线的，哦，对，是西北哈，我都忘记了，
0: 西北
1: 是关键词，是西北俩字儿哈。剩下的就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是我们的内蒙之行。
0: 嗯，
1: 内蒙之行好像之前也有给大家介绍过，
0: 是回内蒙吗？
1: 内蒙古。
0: 哦，是回内蒙古。
1: 对，关键词 啊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哈。这一次我们的是内蒙双飞全景五日游。
0: 好了，真的有人回了甘青，干好了。哎，但是可以
1: 有弹出吗？
0: 可以看到，
1: 有弹出那就不影响哈。
0: 可以，
1: 有弹出就可以啊。
0: 而且他回一个甘青回，他有那个就有圆圆还有猪猪都在里面。
1: 有几个老师哦？
0: 管他呢。
1: 好多个老师是不是？
0: 反正你就进那个就是旅游的群就行了。
1: 对，是的，西北线路是我们的关键词，是西北跟甘青。然后呢，我们的云南线路是关键词云南。
0: 对，
1: 啊，
0: 估计是因为有一些朋友过去，因为云南我们不是天天都开团嘛，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我想要定制化，然后这一次他们才推，就是可以加那个老师的微信。
1: 嗯，对，是的，比如说这个，
0: 我现在真的是不敢说微信这两个字，这直播的后遗症。
1: 只能说绿泡泡是不是？
0: 哦，对对对，微差微差。
1: 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总共有四条，然后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甘青八天之行和这个云南的六天之旅，嗯，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内蒙，内蒙是五天时间，对，内蒙双飞五日游，
0: 哦，
1: 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
0: 还给你定哦，是东方航空，
1: 对，而且呢
0: 小航空哦，
1: 没有任何的购物在里面，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往返机票包含价格仅需3080块
0: 哦。
1: 其实我们每一个航班和每一个旅游线路价格都还比较划算，
0: 对，
1: 五天之行的内蒙之旅价格只要3080，然后呢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壮阔，然后呢可以看到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一晚的特色住宿草原蒙古包之行哈，而且吃这方面呢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有手把肉、铜锅涮羊肉，还有这个草原的相关风味，专属价格3080，两人同行再减100块，团期是在5月25号到6月15号，这20天时间哪一天你都可以来选择。
0: 哎，是的，
1: 对，五天时间，然后回复关键词是内蒙两个字，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趟内蒙之行了。
0: 对啊，如果就是你想看现在的机票这么的贵啊，又是旅游的旺季，但是你在我们这边呢，3000多块钱还可以包吃住，
1: 就是这个
0: 划算。
1: 对，行程上面我们每一趟的价格就是3000来块钱左右。
0: 而且你进了群之后，你还可以问他，比如说我现在是想要去做定制的，或者是我想要去小包团都可以。
1: 对，那么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全新升级的新疆之旅哈。
0: 他那个内蒙回复内蒙出不来呀，他要回内蒙古才行。
1: 对，关键词是内蒙古哈，关键词内蒙古，然后大家可以来回复。最后就是我们全新升级的这一个独库公路伊犁的新疆之旅啊，这是全新升级的双飞之旅，来自于新疆北疆之行，中国最美的公路段独库公路的北段，独库公路伊犁双飞八日游，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之景，而且呢还为大家安排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等等等等，这是在我们之前那趟行程当中的全新升级啊，双飞之旅，价格可能稍微有点贵。
0: 多少钱？
1: 6月11号和6月20号的价格是6699元。
0: 哎，
1: 对，
0: 那是哦，
1: 6月11号
0: 高端旅的。
1: 对，这两个行程就是这个高端旅游哈，因为它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包含的行程会相对的升级一些哈。八天时间，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同样回复关键字新疆，你就可以来咨询跟报名我们这个双飞之行的独库公路的这个新疆之旅了。
0: 因为独库公路是不是一年当中不是每个时节它都开放的？所以它还是要有时间。
1: 它就是相关的月份嘛，对不对？嗯，现在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内蒙古之行啊，五天时间，八天时间的这个纵贯天山的独库公路的新疆之行，
0: 嗯，
1: 然后剩下就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和这个甘青大环线哈。然后大家如果说对哪条线路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分别回复这个云南、大西北，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这四个关键词来解锁你对应的这个旅游线路来了解就可以了哈。
0: 是的，
1: 看看大家对哪个线路感兴趣，相对应的旅游线路来直接解锁你这个喜欢的旅游产品就可以了。 17:51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了哈。
0: 好，
1: 广告之后我们还有一波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五月天儿渐暖，户外活动多了，孩子们跑跳玩耍也更容易磕磕碰碰，万一啊不小心磕到了牙齿，特别是恒牙，那可是大事儿。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大家，千万别慌张，如果牙齿磕掉了，尽量找到牙齿，捏着牙冠部分用牛奶或者是生理盐水冲一下，尽快赶到医院，医生会尽力帮您再植回去啊。
0: 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小时候这个磕牙那个确实比较疼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像按照刚才我们提醒各位哈，赶紧把牙找到，去医院找相关的医生来进行治疗就可以了哈。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关于这个手机上的一个话题，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使用的第一部手机是哪个型号的，哪个品牌的，然后关于手机你有没有哪些青春的回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哎，为什么回大西北和甘青大环线是他要精准的回复是吗？他设置关键词的时候设置
1: 大西北没有用吗？
0: 回复西北就可以了。哎，我这趁着这一句话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那个什么开了空调吗？这两天电风扇应该开了吧？
1: 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已经到开空调的时候了。
0: 真的有点热，这两天
1: 是非常热。
0: 我今天穿短袖出去都觉得有点热了。
1: 我们现在室内开的空调应该是25度吧？25度都觉得有点热。
0: 哎，那我倒是还好，对，可是我没有想到怎么6月多份就要开空调了，那我们的电费不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1: 而且这一周好像天气都比较闷热，都是将近30度的天气。
0: 真的，然后有人用那个嘛，就是空调伴侣，他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他不是智能的空调，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开关他就不太方便，有没有用那个比如说小米的那个插座插上去，然后你就可以先开还什么的。
1: 有这么高级的插座啊？
0: 好，是哦，是哦。
1: 提前开。
0: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我有点想买。
1: 这个插座就这么高级吗？
0: 对啊，或者是你在搞一个什么东西吧，我不知道，反正它是联网的嘛。
1: 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家现在租房的那个空调的能耗是最高的，5级能耗。
0: 所以就想看大家有没有用过类似这种空调伴侣，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1: 你可以看一下五月份到时候看电费，你就知道要花多少钱了。
0: 六月份电费，五月份电费我估计才是几十块钱，
1: 现在还好一些。对，但是如果到了六月份，你像现在天气就这么热的情况之下，空调可能蹭蹭蹭往上涨。
0: 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呢，稍微也可以 Q 一下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是口播没说完啊。有朋友就说那个爱立信T18的手机，刘德华和关之琳代言的，那个时候还要座机费哦，好像是双向收费的，这么贵啊？
1: 这么贵啊？双向收费的座机
0: 啊？比美团还。两边吃是吧，
1: 一定要对比一下是不是
0: 然后我朋友说，我对像素有概念是摩托罗拉刀锋30万的像素，哎，对流量有概念是2013年1个月30兆只能看文字类，对啊，现在那个你知道现在好像是移动还是哪里，他都已经开始卖 token 了，他卖那个 token 的套餐，虽然我们用不到了。
1: 而且现在流量的话，现在大家都是动不动几十个 G， 比如说60个 G、100个 G 左右。
0: 我现在包的是100多个 G 的流量。
1: 我现在就在考虑要换一个这个运营商，因为话费太贵了。
0: 你直接去打电话跟他说，让他给你调价就可以，就是他会给你相应的那个套餐。你说要不然我要转去联通了
1: 我转过来转过去再转过来，
0: 或者是我之前有朋友就是在那个小红书上呼了一下，说那个有没有什么移动的或者是联通的过来，然后给我多少多少钱的，我的预算是比如说是50-60块一个月，
1: 应该有蛮多吧。
0: 对对对，会有。
1: 对啊，就是有，如果你要携号转网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找
0: 你。那家里微信的那个，你去问他呀。
1: 很贵，我现在一个月话费将近200块钱。
0: 就是他不是会带你薅羊毛吗？你去问他有没有那个便宜的呗。
1: 哦，对，那个朋友。
0: 对，然后朋友说初中的299的小黄蜂啥都能玩。

0: 啊，真的吗？299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朋友说诺基亚 N97 侧滑式滑开够和那个迷你电脑一样，这个我知道。然后我朋友就是觉得太贵了，没有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山寨机了，你知道吗？
1: 嗯、当时
0: 买了一个山寨的。
1: 当时比如说有一些山寨机在市场上，很多人也会买山寨的、
0: 嗯。有朋友说我用的第一部电话是小灵通，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当然还记得天天用它玩那个贪吃蛇。
1: 对，
0: 哎，我也是那个俄罗斯方块贪吃蛇，
1: 就是手机自带的游戏嘛。
0: 嗯，后面上高中之后，我哥送了一部他淘汰下来的摩托罗拉 V3 滑盖的翻盖的啊，他说当时觉得洋气极了，满满的回忆。
1: 当时很多人用的那个手机的这个风向标就是比如说时髦程度啊，就是比如说有这种
0: 滑盖
1: 的啊，对啊，翻盖的手机啊，滑盖的手机出现呢、啊、
0: 像现在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
1: 但是三折叠说实话
0: 现在手机真是越做越大了。
1: 对，现在手机你都可以反正一 iPad 这么大了。
0: 我不用那个就是 Max 的原因，一个是囊中羞涩，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手用不了、
1: 嗯、
0: 我现在用这个手机
1: 正正
0: 我都得
1: 是吧，
0: 不，我有的时候打字我都得那个两个手打，那个键盘有的时候的那个键你看按不到，如果我要按标点符号的话我就按不到啊。
1: 有没有可能是你手指太短了？
0: 是我的手很小、
1: 嗯、
0: 女生的手普遍都比男生小啊、
1: 嗯、
0: 你看我就是按不到啊。
1: 我可能是因为用习惯之后啊，就是那个屏幕一下小下来，我可能会觉得就是看起来会觉得有点费劲儿、嗯，所以一直用的是这个大的。
0: 好了，我们要开始那个
1: 广告了。
0: 播导播导，一播就导，真的假的？是这样的词吗？
1: 广告词吗？不
0: 是
1: 吧？
0: 词吗？
1: 应该不是这个广告词吧？
0: 嗯，他说那个质量杠杠的。
1: 我记得当时还有刘德华代言过那个金立手机，倒是。
0: 对，好了，快点说啦，快点！
1: 你一定要这么快，是不是？
0: 非常，一定要说那个豫章雅集，先跟大家说一下，
1: 要先给大家
0: 说一下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一就可以了，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很喜欢平常玩剧本杀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想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那种我们的古风的话呢，都可以扣一去到豫章雅集，168元。包吃包玩包体验、
1: 嗯、
0: 然后还有给你包一个很精美的妆造，
1: 对，价值800多元的妆造都会免费送给各位啊。豫章雅集的地址先给大家说一下，是在我们的红谷滩文化大道的云静生态园当中、嗯、这一次豫章雅集也是在云静豫章宴的全新升级的沉浸式文化空间，拥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然后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上线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物券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就可以来查阅一下我们这一张畅玩券，
0: 是的，
1: 价值168元，你可以获得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价值包含了800多的精美的古风的服饰妆造，你可以让自己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在那里画一个非常精美的古装，然后呢有将近50多套的汉服可以来进行挑选，男款女款都有，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
0: 嗯、
1: 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就是因为它有36方的体验空间嘛，然后呢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可以来进行互动，就是不管是你这个平常玩剧本杀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块去体验一下，这个感觉都是蛮不错的啊。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来提供给各位，自助餐大家都知道啊，你就是你想吃多少
0: 自助餐大家都知道了，
1: 就是我就是 Q 大家
0: 自助哈，自己吃哈，
1: 就是你可能
0: 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1: 对，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0: 168就是
1: 我们
0: 回本几倍哈，
1: 嗯，对，我们就是这样，
0: 其他的也都不多说了，
1: 对啊，挑什么贵的、嗯、
0: 扣肚子吃
1: 什么东西贵你就挑什么东西吃哈，然后呢把这168吃回本啊。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包含了一顿自助餐，还包含了这个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都会包含在里面，那么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获得我们专属的购物链接啊。这张票的价格只要168元。
0: 有朋友说文化大道是新建的店，是啊，是新建的，
1: 嗯，看一下自己的那个位置、嗯、
0: 但是他有的时候他那个导航是说他在红谷舞台，哎，
1: 上面画的那个
0: 是新建大道还是什么的，
1: 画的那大家可以来回复数字一，你看一下那个
0: 它上面有那个导航，
1: 对，是的，上面有那个给大家提供那个具体的位置在哪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来使用哈。如果说你买了这张券之后你是一年当中都可以去使用的、
0: 嗯、
1: 另外的话周一不可以使用，因为他们周一是休息日、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其他时间你都可以来，但是要提醒各位你要去玩的话
0: 提前
1: 你要提前
0: 预约，
1: 对，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嗯、然后预约方式我们的购买链接当中也可以看到，提醒各位哈，一年当中你随时去用都可以，如果说你这个因为忘记了或者是没有时间去没有关系，随时都可以来退啊，这张票随时都可以退，非常方便，不限购，多拍多囤，回复关键词数字 1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豫章雅集在我们频率当中专属生成的这个购买链接哈，关键词是数字1，然后呢直接来生成链接点击 链接来购买就可以了哈。
0: 是的，
1: 我们的豫章雅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同样也是一张卡啊。我们的奈斯伊美在夏天的时候有为大家挑选到一张叫做透白宠粉卡的内容。对，什么叫透白宠粉卡呢？夏天所有的好姐妹们，如果说你们需要

0: 话都可以来解决一下这些相关的痛点问题。
1: 对啊，改变一下肤色，然后让这个皮肤状态啊看起来好一点。嗯，首先我们会有一个 NASA 的超透白 2.0，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APOT 是吗？那个黄金
0: OAPT 啊，
1: 反正它是那个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
0: 好像我们俩都读错了呗。它叫 AOPT，
1: 是被你气死啊。
0: 它叫 AOPT，
1: 对，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这个瀑布水疗。这个是我们一般呢，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做过医美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的话，就是一般我们都会做的。特别是那个光子，不论你的皮肤状态如何，其实它都可以做。因为你的皮肤状态如果不是很，除非你是那个要去医院看脸的那种哈，要不然你的皮肤如果不是很稳定，或者是出油啊，有很多痘痘的话，就这种问题肌也是可以用光子的。你就是你要用什么频段，因为那个医生会帮你调，针对你的肤质来帮你调，所以
0: 对
1: 去之前呢，他会给你做一个肌肤检测。
0: 所以说你要先去了解一下，先要做一个相关的面诊，看一下自己的皮肤状态怎么样。
1: 然后呢，三个的原价是1194，然后现在你进群的专享价是三个啊398，这就是我们的专享价。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想要，它现在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
0: 它有写吗？不是数字八吗？
1: 什么时候在哪里写的是？甘晓明，
0: 没有看到啊。
1: 哎，数字八在哪里啊？
0: 你等我一下、啊，
1: 是回复奈斯还是回复数字八呀、
0: 啊？我来回复一个数字八，我就知道了啊。我看一下八有没有弹出来。
1: 好嘞，
0: 八，对，就是数字八，对，
1: 是八，回复数字八就可以。
0: 嗯，我们的奈斯医美的群，对
1: 对，好嘞，
0: 398啊。
1: 398，它就是有一个，其实在外面哈，在外面光子都要400多。
0: 嗯。这个价格
1: 是团购价，
0: 对，这个价格现在是比较划算。对，我们现在价格就是这一张卡能够给大家包含了刚才所介绍的三项内容哈、啊，
1: 是的，
0: 价格就是398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数字八进群来了解一下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因为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些不定时的
1: 抽奖，那个、
0: 抽奖，对，抽奖的活动。
1: 就是、如果你抽到了的话，他会送给你那个脱毛，夏季还是蛮需要的。
0: 嗯、对，是的啊，这免费送给各位的，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可以来回复数字八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哈、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豫章雅洁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对，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哈。
1: 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潮派香西啊，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上面上线的东西。
1: 对，它这个好物呢是150毫升的正装，然后呢520的宠粉破价，到手两瓶正装合计300毫升只要520，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60。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520到了，所以我们是两瓶加在一起，就给大家凑了一个这么吉利的一个数字啊。
0: 对，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都是正装哦。
1: 对，买一得二的感觉哦。520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说那个这个是从来都没有的极致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份。
0: 这个价格，然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这个520，对不对？
1: 不是。回复关键词是海蓝之谜
0: 哦，海蓝之谜这个
1: 关键词，或者是水、嗯、或者是礼盒都可以。
0: 对，海蓝之谜这个关键词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来这个打字了哈、这个是520元就可以到手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然后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算一下可能还有
1: 27年的三月，
0: 到27年啊，
1: 对，
0: 到27年3月，那就是还有将近一年不到的时间可以来进行使用，
1: 够是够了的。
0: 嗯，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价格只要520块，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或者回复关键词水，对不对？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的链接来购买了。第二款在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上面上线的东西呢，就是洗发水了。卡诗洗发水也是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一个大品牌牌子货啊。这个其实我之前有想去买，但是我分不清它到底哪一个瓶的颜色对应的商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这个黑瓶，有这个绿瓶，还有这个粉瓶。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内容啊，给大家说一下，绿瓶是用来这个拯救你的油头的。比如说大家平常这个头发的出油量比较大，你就可以来使用这个绿瓶。然后呢，粉瓶是干嘛呢？粉瓶它能够让你的头发更加的蓬松，而且能够拯救你的头发的发质，就是可以来选择粉瓶。然后黑瓶呢，就是他们家明星爆款，所有的发质都可以来适合这个黑瓶，它就是不挑人的哈，就不挑人，你看你自己选择哪一个。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这个卡诗的洗发水，然后呢有这个粉瓶、绿瓶、黑瓶都可以选择。如果大家在官方旗舰店购买一瓶的价格是400-500，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宠粉价格只要299元，不是一瓶哈，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
1: 嗯，
0: 就是两瓶到手只要299元，原价是500多一瓶，我们现在价格是200。

0: 399元，你可以到手两瓶500毫升的一升量哈、啊，而且。这个都可以来挑选啊，就是不管你选择哪一个相关的款式都可以来挑选，比如说你要挑选黑瓶啊、粉瓶啊或者是绿瓶啊都可以来，但是他们家这个王炸品牌的王牌黑瓶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这个专属价格，只要399元、
1: 嗯、
0: 对，原价可能是两瓶到手要1200块钱，我们现在399元就可以解锁卡诗家的这个当家王牌黑瓶洗发水一升量啊，只要399。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你想来挑选一款这个比较合适的洗发水，或者之前有用过卡诗的洗发水想来这个回购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这个关键词洗发水三个字，
1: 是的，
0: 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现在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那么这两款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潮牌江西和潮牌甄选商城上全新上架的商品，分别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一款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或者回复关键词洗发水，你就可以来解锁对应的商品了哈。这周全新上线的这两款商品就是这个，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哦。
1: 为什么呢？
0: 创意装饰，
1: 创意装饰入干16年，然后这次是跟我们台签了一个这个大大的
0: 战略合作，
1: 对，战略合作，然后还请到了我们的庆元老师为大家做一个品质的品鉴保证官。
0: 嗯，对，而且这一次创意装饰还有一个好消息，全新升级，各位朋友们哈、
1: 哦，
0: 这一次创意装饰为我们所有的江西业主带来一个福利，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啊、
1: 哦！
0: 大家可能对这个交付的这个仓储中心没有什么太大概念，我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也就是说以后你选择在创意装修，他们有这个确定的标准，有确定的流程，还有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另外的话，创意装饰现在在江西已经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有接近600多名，所以说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现在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他们的16周年庆你就可以享受到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然后他们的热线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对，自有工人自有装修品质哈。另外的话，各位朋友们，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总裁三重监督，所以说品质上有保证的，而且又给升级又给优惠，而且呢创意装饰现在还有一个相关的优惠给到大家哈。你知道他们那个5月12号他们有个活动是什么吗？叫做工人的杀猪宴啊，准备了70多桌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感觉像过年一样。
1: 他们就是说是因为是自有的工厂和团队嘛、
0: 嗯、
1: 所以这个也会把那个底下的人的福利给带到，
0: 嗯，
1: 因为不像我们这种不是我们这不是这个意思啦，
0: 跟我们差不多啊，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像你们如果平常哈去找自己的那个小团队的话，因为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说是说这个都跟那个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我们还去每一家去看那个样板间，就说哎你们家这个工作的好，你们家这个工作的不好，结果后面他跟我们正式做的时候被我看到了他的那个微信，
0: 嗯，他们俩不是同一家的，
1: 他们俩虽然不是同一家，但是他们找的用工团队是一家，
0: 中间商哦。
1: 他们就因为他找的外包的那个团队就是来来去去就是这几家，
0: 嗯，
1: 但是那个创意的呢就是他们是自己的团队，
0: 对，
1: 所以他们要给他们交那个社保，完了之后还要给他们这个准备杀猪宴，因为你只有把底下的人
0: 服务好了啊，
1: 就是搞好那个我们的那个关系，我们底下的工人团队才能够为业主做更好的服务、
0: 嗯、对，创意是自有工人，而且他们现在有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而且呢创意装饰现在拨打电话可以去预约，他们有20000平整装家居馆可以来实地了解一下、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次16周年店庆，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可以来联系一下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对，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跟了解，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装修16周年庆的这个店庆的相关活动哈、嗯、好了，我们现在口播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
1: 真的吗？ Really？
0: 我来捋一下主任，我看有没有少啊，应该没有少，
1: 没有了是吧，
0: 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去旅游的话，我们现在几条旅游线路，
1: 云南，然后还有那个西北、嗯、
0: 对，
1: 还有新疆，
0: 嗯，还有一条
1: 好像还有一条，
0: 对啊，
1: 哎，
0: 内蒙古了，
1: 哦，内蒙古，
0: 对，四条旅游线路啊、嗯、
1: 这是我们的关键词，
0: 对，云南、新疆还有这个内蒙古，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西北，总共是四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选择。
1: 就是回西北，就是回西北。
0: 对，四条旅游线路，然后呢，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啊。
1: 对，
0: 每条旅游线路的价格都是3000块钱左右，有一条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啊。新疆之行8天时间双配的价格，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因为它是这个往返的这个里程数也比较高啊，6699元的新疆八天时间的高品质团，除了这一趟行程，剩下的时间
1: 3000块钱，
0: 对，都是3000来块钱。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云南、西北、内蒙古和新疆，
1: 是的，
0: 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然后呢，我们的出发时间从这个月5月份到6月份都有相对应的团期，对，大家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我们对应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1: 然后如果想要去豫章雅集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1，如果想要去看看奈斯伊美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8，如果想要看我们海蓝之谜的金翠水的话，回复海蓝之谜，然后如果还有一个什么洗发水的话，就回复洗发水。
0: 对，是的啊，我们现在已经捋得非常清楚了，我已经抓住他们规律了。
1: 怎么了？
0: 1跟8都是卖卡卖券的。
1: 然后如果想要创意装饰呢，
0: 打电话呀。
1: 多少呢？
0: 8820-6222。
1: 好的，
0: 8820-6222，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啊。然后呢，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就可以了。好物的关键词就是洗发水跟我们的海蓝之谜，
1: 是他自己的关键词。
0: 对，然后呢，有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奈斯伊美啊，或者
1: 是阿拉伯数字8
0: 啊。然后我们的豫章雅集就是阿拉伯数字1啊，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意装饰啊，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
1: 我们这样说算是又给他们说了一遍口播吗？
0: 不算是吧，我们只是给大家统计一下。
1: 这是赠送的啊。好了
0: 啊，我们还有赠送啊。
1: 没有赠送，谁让你
0: 我们应该没有
1: 赠送，把这个东西白白送给别人。
0: 今天早上还有枇杷呀，我突然想起来。
1: 我们没有啊，我们好像比较少卖吃的，就是在晚上的节目当中。
0: 为什么他们晚上不卖吃的呢？
1: 晚上啊，最该卖吃的了。
0: 我也这么觉得，早上的时候好像很多人买了那个枇杷。
1: 不要自己没事找事了。
0: 我很想吃那个枇杷，但是我没有抢到哎。哦，不是没有抢到，
1: 没有抢到吗？
0: 就是今天好像有那个直播的价格在那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
1: 哦、
0: 它好像100多块钱几斤啊，5斤。
1: 哦、有没有可能是他们那个时候才能进直播？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现在大家都下班了
0: 啊，
1: 没有人直播了。
0: 我好像
1: 这样，
0: 我本来想去抢那个直播的那个价格的枇杷，对啊，但是那个价格太优惠了，没有买到。
1: 那好吧，等下次。
0: 好像过两天还有哎。
1: 那你就早起一点，
0: 早上7点钟就开始，
1: 你就去蹲。
0: 早上7点就开始在那卖枇杷。
1: 那不然呢？那不然你叫那个王金塞纳给你留吗？难道是想？
0: 我本来想，我说让他们给我留一份行不行？
1: 他们就说不行，卖得太火爆了。
0: 反正他们自己也没有抢哎。
1: 他们自己是不想跟听众抢名额吧？那谁像你一样啊？有好处都要占一占。
0: 我早上反正我是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想来购物的话，相关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
1: 好的，
0: 所以我们问大家的是关于手机的一个话题，
1: 就是大家都用过什么样的手机呢？让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反正目前印象最深刻的好像都是翻盖、滑盖或者是诺基亚。
0: 对，是，
1: 就是这几三足鼎立，
0: 经典嘛，对不对？
1: 对，
0: 经典的款的手机就是这个，当时我们分享的这些相关的类型。
1: 好了。回复大西北好像没有，要回复西北才行。
0: 哎，对哦，它的关键词设计也很奇怪。
1: 它其实应该设计那个模糊的那个关键词，它可能设计到了精准了。
0: 好多朋友都回复那个大西北没有用啊，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可以来解锁。对，
1: 我觉得这有点像骂人。
0: 啊？
1: 西北。
0: 不要说，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啊。旅游线路就是那些，然后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有朋友在回复惊喜，惊喜没有了哈。惊喜是上周的，
1: 没有了。
0: 对，惊喜是上周的东西哈，现在是没有了哈。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精彩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接下来要听一首歌曲喽。
1: 来自谁的谁？
0: 萧亚轩。来自谁的？
1: 这好像真的是一首歌哦。
0: 来自谁的谁哦？萧亚轩
1: 的。谢雨欣的谁啊？
0: 谢雨欣是有这首歌叫谁啊？对啊。我找来看我们库里面这首歌，
1: 也不用了，有点慢这首歌，
0: 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吧。萧亚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冲动》啊，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1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listening to 96.9 and 99.2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您为您带来的亲爱的对象，晚间的1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那么在这个点位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关于这个手机的那些回忆哈，还记不记得自己平常这个人生当中用的第一部手机，然后呢关于这个手机当中有没有留下哪些青春的回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们比如说手机当中都会留一些留下一些比如说当时可能特别难忘的一些照片啊，旅游当中的一些照片啊，或者出去玩的时候留下的一些照片啊，都是满满的回忆感。很多人现在手机当中可能也会用来比如说记录一些出玩时候的一些瞬间，对不对？那么如果是提到玩这方面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擅长哈。我们在每年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在组织，那么在今年啊，我们总共有四条旅游线路，目前哈，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分别是我们的内蒙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的天山独库伊犁的新疆之旅，还有我们的云南和我们的甘青大环线，大家都可以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一下目前正在这个上线的一些旅游线路，都是在5到6月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一下。首先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哈，关键词就是内蒙古三个字儿。然后呢，是我们的双飞5天之行，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品质保障，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价格是3080元。我们其实每一趟的旅程的价格都不贵哈，5天时间的内蒙古之旅价格是3080元，核心景点包括了这个锡拉木人的草原、银肯塔拉的这个沙漠，还有乌兰胡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提到这个锡拉木人我有印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看跑男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期那个跑男他们就去到了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锡拉木人的草原哈，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打卡一下，价格是30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也就是2980就可以解锁我们内蒙古的5天时间的旅行哈，关键词是三个字，内蒙古，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了解。第二条线路哈，去完蒙古我们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之前我们有推出这个内蒙古的10天之旅，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新疆10天之旅，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相关的升级哈，我们现在为大家打造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森林、草原一键解锁，一天体验4季，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有这个纳拉提草原，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啊，这些都是送给大家的。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4钻酒店，还有2+1的陆地头等舱、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等等等等，都会在里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还有导游、保险一价全含。这个价格现在是高端的这个旅游购物哈。我们这一次升级的这个新疆团价格是6699元，6月11号和20号，因为这个行程确实比较远哈，去新疆，而且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8天时间，我们的这个双飞独库公路的伊犁新疆之旅啊，价格是6699元，关键词是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解锁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新疆北疆之旅哈，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上线的我们的内蒙古之旅和我们的新疆之旅，关键词回复关键词新疆和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剩下的两条旅游线路哈，我觉得价格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另外的话价格也不贵哈，分别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和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哈。云南刚才有朋友在回是那个昆明大理哈，我们的关键词是云南，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双飞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5晚的这个行程，价格3680，两人同行3580，推出了这一趟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5晚的轻奢纯玩之旅啊，价格3680，两人同行3580，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品团，全程用餐专属的单独餐桌，全程不拼桌不混坐，不和陌生游客共同餐具啊，而且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高端酒店，大理升级一晚海景房哈，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出行选乘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网
往返昆明，免去长途奔波。在洱海，我们为大家升级了这个海景房哈，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洱海。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精华景点，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有这个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行的演出，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免费赠送大家，特色滇味美食轮番享受啊，舌尖尽享云南风味。我们这个还有这个精品的常规团、家庭团。

0: 有情侣团以及这个精品小团都可以来进行私人定制，价格现在是20人精品小包团3680，两人同行3580，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个6天5晚的双飞移动的云南之行哈。回复关键词云南两个字，3580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趟云南之旅。第二个同样性价比非常高，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啊。我们这一趟大西北的大环线是看盐湖、沙漠、丹霞还有大草原。我们这次专程为大家打造的是这个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省心又震撼。听友的专属价格是4580元每人，两人同行再减100块，4480人哈。不早起不赶路不拥挤，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我们呢给大家安排了有这个2到3人坐的5座车，还有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的商务车，一个人一个正座哈，宽敞又舒适，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那么住宿的全都是这个升级的4段酒店，而且呢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1瓶水，落地就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娱乐方面呢，为大家安排了有这个无人机航拍专属的旅拍，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都能够刷爆朋友圈，还有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呐、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呐、骑马射箭等等等等，一次玩到爽。那么甘青最火的一些相关的景点也会带大家去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一个不落哈。价格4580，两人同行4480，同样回复关键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了。我们现在是总共有4条旅游线路哈，4条旅游线路大家一定要记一下，是我们的甘青大环线，关键词是西北，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啊，新疆的这个关键词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关键词就可以来解锁8天时间，以及我们剩下的2趟是我们的内蒙之旅哈，回复关键词内蒙古，还有我们的云南之旅，回复关键词云南，4条旅游线路，然后大家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你的这个对应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啊，新疆、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看了一下，还有这个大西北哈，4个关键词来解锁你对应的线路，你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哈。价格的话会在我们的群里面来体现，大家对哪个对哪个关键词感兴趣，对哪个旅游线路感兴趣，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累死我了哈。
1: 昆大丽是什么？
0: 昆明大理丽江了。这个朋友回复的是缩写了，
1: 不行，不能这样回。
0: 昆明、大理、丽江没有用啊，
1: 要回复云南。
0: 对，回复关键词云南才可以来解锁啊。反正我们现在总共有4条旅游线路，然后呢，大家看一下你自己想去哪一条线路，想了解哪个线路，然后呢，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解锁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啊。
1: 是的，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有一个给大家打造文化互动还有情绪服务，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有一个给大家打造文化互动还有情绪服务，以及这个非遗体验，还有古风场景于一身的沉浸式的文化空间。
0: 没错，
1: 花168块钱，这个一般来说呢在外面做妆造都不够，所以我们在168块钱里面还包了大家的吃，包了大家的妆造，以及你还可以有一个跟就是我们的剧本杀一样，因为剧本杀差不多是多少钱，大声的告诉我们有100下不来，
0: 2-300块钱都不值、哦、
1: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是由我们的 NPC 跟你互动的，我们还会给你这个就是有一袋银两，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去拿这个银两叫小朋友，就说跟这个姐姐在这买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东西在古代是多少钱啊，寓教于乐这样的。
0: 是的，
1: 嗯，可以非常适合亲子家庭过去，然后中午呢一直到下午不知道去玩什么吃什么的话，就可以去我们的豫章雅集。嗯，回复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
0: 是我们豫章雅集的专属购物券哈。
1: 然后呢这个东西它是一年有效的，只不过在每一年的周一，在每一个年的每一个礼拜的
0: 周一
1: 它不能用，是店休、然后如果大家要去的话要提前一天预约。如果是周六周天的话，我估计呢就是人可能会比较多，因为你要装造就要稍微提前一些去，
0: 就稍微提早一点去。
1: 对，所以说如果哪一天哈你的小朋友晚上是没有事的，比如说周四周三啊，那个应该会比较好约一点、但是不一定了，说不定大家都想那个周天去然后热闹热闹的，对吧？
0: 对，
1: 反正提前预约是肯定能约到的。
0: 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这个是要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然后你这个装造的话可能花的时间也会比较
1: 长一些，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你想要打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的话就必须要控制一下我们的人流量，如果人太多的话就没有那种沉浸式的感觉了，
0: 对吧？是这样子的、 价格先。

0: 那非常划算哈，
1: 168，
0: 对，168元，你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一整天的畅玩券啊。
1: 是的，
0: 有吃有玩，还有这个装藏，而且呢，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体验在里面，亲子体验的一些项目在。如果大家想来互动的话，或者这个想来去玩一趟的话，回复关键词就是数字一，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购物的平台的这个相关链接啊，价格就168元。
1: 还有哪一个没有说嘞？
0: 奈斯伊美啊。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啊、
1: 奈斯伊美呢，这次我们是在夏季给大家做了一个
0: 白宠粉卡，
1: 对对对对对，三个这个项目我们加在一起只要398块钱，
0: 嗯，
1: 然后平常一个项目呢我们就是要这个600左右、嗯、因为36就18，它是1194还是多少的那个
0: 原价是1194
1: 套餐，对，然后现在三个一起398给大家、嗯、里面包含了这个 NASA 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的黄金超光子膜模式，
0: 没错，
1: 它这个是一个全模式的，就是比如说它全模式里面有什么，有美白，有去红，有去敏，这些东西你就要跟那个医生说，因为他现在会先看你的肤质，如果你是油性的肤质他会给你打一个什么样的评断，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他又会给你打一个什么样的评断、
0: 嗯、
1: 如果你脸上有斑的话，当然它不能淡斑哈，但是它也会稍微帮你打一下，那么就是最后我们做完了脸之后会有一个修丽可的修复的瀑布水疗，
0: 没错，是
1: 加的一起，
0: 这些三项包含在一块儿，然后价格只要398，对、嗯、但是这个一定要进群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价格、
1: 如果你进群你说我不想要买这个398的，你说那个陶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其他的福利呢，你也可以去问一下，主要是进群还可以这个我们发红包抽红包，
0: 嗯，
1: 抽到的这个首期最佳的呢你还有机会去免费的脱毛，
0: 对，是的，我们在群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活动哈、嗯、然后大家可以来进群参与一下、嗯、说不定这个首期最佳自己可以拿到哈。
1: 那怎么进群呢？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一个数字8就可以解锁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相关的进群链接，然后大家直接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就可以了，关键词就是数字8，各位朋友们来直接进群来了解一下奈斯医美的相关内容就可以了。
1: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吗？
0: 好物推荐呢？
1: 嘿嘿，要跟大家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卡诗洗发水，只要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这次呢是这样的哈，是一个跨境美妆狂欢，惊喜的破价福利是299块钱，不是一瓶的价格哈、嗯、299块钱是买一瓶500毫升的，然后再送你一瓶500毫升的。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有两种选择，就是有绿瓶和粉瓶，你可以买两个绿瓶，也可以买两个粉瓶，是可以你任意组合的。到手呢，这俩加在一起一共是1升的量，所以你看哈，我们差不多是2个多月之后才返场，因为上一次你买了1升之后，
0: 差不多用完了是吧？
1: 你可能要过到2-3个月之后才用，就是如果是家庭。比如说我大人小孩都要用这个一个牌子的、
0: 嗯、
1: 那你就可以来添加来购买了，一升在一起只要299，估计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0: 你可能可以用一个小半年、
1: 啊、一年都行了，
0: 对，是、嗯、因为这个粉瓶跟绿瓶它是针对不同的功效的，它这个绿瓶是主要是控油的嘛，
1: 嗯，
0: 粉瓶就是保护发质让更蓬松的嘛，对不对？还有一款他们的王牌是黑瓶，
1: 对，但是它那个是有精致的洗护需求的，它到手要399，官方买1升的量，没有2000，这个1200下不来，然后399是1升，还送按压泵头，
0: 嗯，就是大家如果说想来挑选这个卡诗的洗发水的话，关键词就是洗发水三个字，
1: 是的，
0: 299可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粉瓶和粉瓶的1升装，
0: 对，然后呢399是解锁我们的这个黑瓶款哈，
1: 对，
0: 反正价格肯定会比这个官方旗舰店会稍微划算一些、嗯、然后呢关键词就是洗发水三个字，然后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了哈，有朋友他说听广告的
1: 接下来呢还有520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两瓶的正装是520块钱，不是一瓶520块钱、嗯、是两瓶150毫升，也就是到手300毫升是500块钱，不是，是520块钱，
0: 对，
1: 合下来呢一瓶是260块钱，
0: 这个价格比较划算啊，
1: 回复海蓝之谜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海蓝之谜三个字，然后就可以来了解，
1: 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这个价格等于说是买一得二了，
0: 那其实相当于还有一年不到的时间可以来使用、嗯、然后呢全部都是正装，各位朋友们哈，
1: 夏天到了我要来涂什么
0: 海蓝之谜啊，
1: 不要过去一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1: 哎呦，
0: 价格是520，各位
1: 朋友们，价格是520了。
0: 对，520块钱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海蓝之谜的这两瓶哈。然后呢，都是正装，有效其实到27年，像27年的3月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比官网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哈。回复关键词这个海蓝之谜，可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520。

0: 块钱就可以买派一等二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洗发水，你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卡诗的洗发水的链接。
1: 是的。
0: 那么还有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创意装饰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跟创意装饰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嘛，所以说呢正好是趁着他们现在16周年店庆的时候，为大家挑选了一些非常非常划算的东西啊。16周年店庆就可以获得16件一线大牌的家私啊，沙发、茶几、床头头柜还有餐桌餐椅这些东西等等都会包含在内。另外的话，创意装饰现在全新升级的就是江西所有的业主朋友的福利，就是江西首个交付仓储的这个中心已经正式揭幕，这也是创意装饰的品质保证。而且另外的话，创意装饰他们现在所有的团队的工人都是自有工人，给大家说一下，在江西创意装饰总共有2000多名工人，光南昌就有600多名，而且他们所有的工人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上岗。现在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专项福利给到大家，就是16周年店庆10000元抵40000块的优惠的名额，8820-6222 8820-6222。而且这一次创意的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还有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那么现在装修的业主们可以来选择一下，而且创意他们现在还有一个20000多平的整装家居馆，大家也可以来预约时间去挑选一下，8820-6222 8820-6222。别再羡慕别人装修又快又好，从今往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中心，选择创意有了自有工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团队，8820-6222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来了解相关的装修内容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创意的相关内容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解锁我们的商品，回复对应的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来解锁我们相关的这个旅游的航线，还有就是拨打创意的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目前给到大家的这个装修上的福利了。
1: 是的，
0: 这个阶段的广告就先到这告一个段落了。
1: 后面还有吗？
0: 还有一次，
1: 后面还有谁的广告？
0: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的这个戴思医美的老朋友啊。对，我们待会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玉章雅集的播完了吗？
0: 玉章雅集还有啊。OK, fine. 啊，各位朋友们啊，
1: 接下来我们是要跟大家说聊话题。
0: 还有两分，我们有两分钟时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1: 哦，只有两分钟？
0: 因为我们待会儿还有个创意装饰的广告哎。
1: 自己用的第一部手机呢是那种需要按键的，当时记得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智能手机就开始大量集中的上市了，就换成智能手机啦。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换手机，只要是还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因此到现在为止已经有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了，一直在用。
0: 就是这个朋友换手机的频次不是特别高，
1: 但是你的那个手机厂商赚不到你的钱，但是你的电池怎么办啊？一般这种情况你肯定是不用，
0: 会衰退是吧？
1: 我跟你讲，你肯定是不用手机刷视频或者是那个打游戏的。
0: 嗯，
1: 你像我们这种总刷视频然后拍照然后一天到晚要把手机的功能用尽的人，
0: 那肯定。
1: 其实也不算用尽，因为他们说我们现在只用了手机功能的可能几分之几。
0: 每个人可能用手机的习惯也会不一样吧。
1: 那天就算那个微信哈，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啊，你说那个
1: 哎，对对对，合集发照片，
0: 这个照片可以来收起来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大家知道吗？就是你比如说一次要发给人9张照片，你是不是得刷屏？
0: 嗯，
1: 现在不用了，你只要有个合并发送就可以，
0: 就是可以直接发好多张照片。
1: 好高级啊！然后你有的时候跟人家聊天，不是那个你看到那个是15:11，然后你滑滑滑滑了好几天，
0: 嗯，
1: 只有星期五的10:58，
0: 嗯，
1: 你不知道是上个星期五还是上上个星期五，这个时候你只要点一下它，就告诉你5月15号星期五10:58。
0: 它可以显示具体的时间是吧？
1: 我之前就还在诟病，我说微信这怎么这么不智能啊？
0: 还有一个什么折叠群聊嘛，对不对？手机可以来折叠群聊，比如说你的群聊特别多的话，可以来进行折叠。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哎。
0: 年份一样的啊，有一些手机
1: 折叠啊，
0: 就是它可以折叠群聊。比如说你有多好多个群，你就可以来选择那个折叠群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选择了，就是我也不会玩那个功能。
1: 那你还好说。
0: 但是我看有的人好高级哦，他就比如说很多个群，然后呢，他有个消息弹出来，他帮你点开那个折叠群聊就可以找到那个群。
1: 真的？
0: 嗯，
1: 好厉害哦。还有，反正还有好多那个就是功能都没用到，然后我就收藏了一下。
0: 你要找到那个东西是不是？找到那个东西看怎么用是不是？
1: 对，
0: 反正自己的手机怎么把玩都是可以的。
1: 我觉得自己就是我们的手机可能只用到了一部分。
0: 嗯，之前还有人什么 CPU 啊、GPU 啊，这个什么类型的东西，那个又是这个，那个又是这个。反正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太大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啊。有朋友他说我那个时候买的手机是叫做诺基亚5230，那个时候是听音乐不收费的，所以会买这个手机。
1: 哦，
0: 但是现在你听歌，可能就知道了嘛。现在不是还有那个什么专。

0: 专门打游戏的手机，是不是叫什么游戏手机？好像是叫，
1: 应该是有的，但是现在有人买吗？可是那个游戏鼠标我倒是知道有人，很多人买罗技的那个鼠标，好多人。
0: 对啊，
1: 是真的会更好用吗？
0: 我反正我自己用的是那一款嘛，
1: 哦，
0: 叫做狗屁王。
1: 哎，
0: 对啊，
1: 没有在骂我吧？
0: 没有骂你，它就是叫做 GPW、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就叫它叫狗屁王。
1: 它比平常的那个会好用在哪里呢？
0: 很轻，而且它就是大手小手都可以来试用。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一定要唱这首歌，一定要
1: 小
0: 手来。
1: 对对对，
0: 而且它好像什么传导率啊，或者那个鼠标的那个
1: 会更快一些，
0: 对，传导率会更高，对，而且可以来设置嘛。比如说你玩游戏比较专业的话，就会买
1: 轻的才好是吗？我以为有点重量才好呢。
0: 我记得之前它有配重在里面，就比如说鼠标里面可以放相关的配重，如果你喜欢重的手感的话，就可以放重的那个配重进去；你喜欢轻的手感就可以放下去。而且它是无线鼠标啊。传导率很高啊，
1: 嗯，
0: 很贵的。我跟你讲，我看一下现在多少钱哈、啊，狗屁王三代了吧，已经779一个，你觉得贵吗？800块钱一个鼠标。
1: 嗯，因为我知道现在好像鼠标要100多块钱，就是普通的蓝牙鼠标都要100多。
0: 这800多哎，
1: 800多，我觉得可如果真的就是有这个方面的用处的话，应该还好吧。
0: 那你是不知道现在电竞相关的东西到底
1: 有多贵，就很
0: 贵
1: 是吗？
0: 我昨天
1: 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在看，我就想说我的鼠标，我不知道它是不能用的，是它那个电池没电了、嗯、还是说我这鼠标真的就是用了有快10年，我的鼠标
0: 这么久的一块
1: 蓝牙鼠标，就罗技的那一款。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都用了起码有个7-8年，是不是？
0: 对啊，
1: 我是不是得换一下？
0: 该换了。
1: 哼、嗯，我一看我这原来的鼠标好像是80多块钱，
0: 应该停产，
1: 它再涨到120了。
0: 它还有这个系列哦？
1: 还有，就普通的那个蓝牙鼠标嘛，嗯、它涨到120了，我就瞬间觉得好值啊！再继续用，我就不想花120块钱。
0: 我那天我就想，就是自己天马行空，想买一套那个相关的。就是鼠标啊键盘这些东西、嗯、但是真的很
1: 贵
0: 很贵。这一块键盘我非常喜欢，2000块。
1: 为什么要这么贵啊？
0: 2000块的键盘。
1: 哎，你的手机感觉不行了呀。
0: 发烫、啊。
1: 手机在发烫。
0: 对啊，但是我不能换呢。
1: 为什么？因为没钱。
0: 对啊，你一定要把这几个。
1: 雷蛇的。
0: 一定要把这几个说出来，是不是？
1: 雷蛇的889。
0: 然后我还想换一个显示器，你看那个显示器真的一块显示器要我手机这么贵嘞。
1: 在哪里啊？
0: 你往下滑就可以看到啊。
1: 5698的。
0: 5600的一块显示器。
1: 卓威奇亚是什么牌子啊？
0: 就是卓威的一款电竞显示器啊。
1: 哇哦。
0: 5000多哎，你想想看呢。
1: 你没有什么时间打游戏，算了吧。
0: 可是就是男生的梦想就是这个呀、啊
1: 哎。算了算了，
0: 就是
1: 买自己用得到的地方。
0: 然后我再想买一把那个电竞椅，现在电竞椅也很贵啊。
1: 电竞椅应该是从来都贵，
0: 1500块钱一把椅子。
1: 它不是什么人体工学呀、啊
0: 哦，
1: 这个那个的，应该怎么样都贵。
0: 你知道现在鼠标店都卖得很贵。
1: 我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的椅子哪一个人的比较好啊？
0: 一样的，我们俩是同一款的，
1: 同款是吗？
0: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人体工
1: 学。因为你知道992他们、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时买了两款不一样的椅子，
0: 就是因为价格不一样吗？
1: 好像是不太一样，
0: 一把更贵一把更便宜啊、哦、
1: 可能稍微贵一点点。
0: 人体工学椅吗？
1: 我不晓得
0: 多少钱哦。
1: 我不知道，我不就不是我采购的。
0: 这个椅子我大概应该知道多少钱。
1: 100多，
0: 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啊。对，我们就是只有这个
1: 最早最早100多不错了。最早的时候是那个吃快餐的那个红色的椅子，你不记得了吗？969直播间，
0: 我们之前是那种
1: 红
0: 色椅子，红
1: 板凳啊，
0: 对
1: 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1: 是啊，
0: 就是连靠背都没有，就是那种。
1: 最早的时候我在996做节目的时候是做那个塑料凳嘛，
0: 对，
1: 塑胶凳嘛，
0: 连靠背都没有，
1: 那叫什么红胶凳还是叫什么的？
0: 就是塑料做那种凳子、嗯，大家去吃夜宵摊，然后呢，你就可以想象到那种凳子长什么样
1: 子。那为什么我对这个名字很？记忆犹新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实习生，他当时他加我的时候，他加我的时候，他就叫这个名字，好、哦、像是叫什么
0: 红板凳
1: 啊，类似于这种。然后他的头像也是
0: 这
1: 个塑料凳，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么奇葩，为什么？
1: 还、啊、蛮有意思的，
0: 说这种、啊、
1: 搞得我现在都不记得他本名叫什么了。
0: 你就叫板凳是不是？
1: 对。
0: 啊、好，我们接下来先进一下广告，各位朋友们，18:56了，我们这个点位还有个广告啊。
1: 不用说，真的假的？红色塑料灯这么艰苦啊？
0: 就是那个
1: 啊，
0: 对啊，我们当时用的就是那个板凳，嗯、大家不知道啊。先进广告吧，好不好？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

0: 公益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抵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好了，18点57分，我们回来了啊！我差点说成18点37分嘞。
2: 你可以再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啊，没关系的。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时间。
2: 3分钟时间我们要消化的什么口播呢？3分钟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豫章雅集。这个豫章雅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扣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啦。这个是168块钱的一个门票，然后这个门票呢，我们是全年过期退的。
1: 对，
2: 你这个买168，这一年当中你随便除了周一之外都可以去。然后去的前一天呢，要记得
1: 预约
2: 一下。
1: 应该很多朋友都买了吧？
2: 对，因为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可能还有朋友复购呢，都有可能。
1: 对，
2: 它是一个沉浸式的这个跟 NPC 互动的一个地方，然后会带你感觉到沉浸式的古风，特别是你是这样的哈，你这168块钱你可以进去吃饭，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有妆造，你也可以选择。不过我觉得大家一般都会选择有妆造，
1: 就是
2: 要不然一群古人当中，哎，一群古人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现代人，
1: 不合群哦。
2: 嗯，可能爸爸会觉得有点
1: 奇怪，
2: 哎，不搞这个不搞这个，结果哎发现。在所有的苹果当中有一根黄瓜
1: 一款嘟嘟的那一个
2: 对，
1: 我们这个古装造型它是男款跟女款都有的。
2: 嗯，是的，
1: 就是如果是小朋友去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有足足有50多套的汉服可以来挑选一下。
2: 嗯，
1: 然后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这个提前一天来预约，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一年当中其他时间去哈，除了周一其他时间都可以啊。
2: 对，因为周一开始变休、
1: 哎
2: 哦，不一定。
1: 他们过年过节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2: 但是我觉得过年过节这么好赚钱的机会，
1: 不会放过啊！
2: 不赚？
1: 嗯，
2: 哦，
1: 应该有一些主题活动啊，
2: 应该稳了吧？
1: 反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2: 嗯、
1: 关键词就是数字一，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有这个价值800多的古风的妆造在里面，还有这个全天的集市打卡游玩，还有这个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啊。
2: 是的，当然我就是比较推荐大家就这个天气去，因为这个天气呢，我们穿的衣服本身就是贴身的，
1: 嗯、
2: 然后你又不需要把它换掉。
1: 对，
2: 回家之后你就把它洗掉就是了。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冬天的话呢，你的大衣放在哪里呢？是不是？
1: 冬天很多人
2: 都是我有的时候会就会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要去换妆造，那我的大衣我不得自己拎在手上？
1: 还有衣柜啊，
2: 然后
1: 也没有啊，
2: 我得给你存包，我就觉得好麻烦，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就是着装。
3: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4: 江西 Finance Radio
3: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5: 好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

0: 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鞭炮声声可心圆，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喂喂喂，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再送你好吗？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o.

0: 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最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生灵，
3: 我相信有很多长得好看颜值高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颜值其实在生活当中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各行各业其实很多时候哪怕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方面可能都会因为颜值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哪怕是一个普通办公室的工作颜值也会有帮助，所以就更别说像演艺圈这样的特定的行业了。有一些我们后来熟知的天王天后，他们在出道的早期因为对自己的形象管理不够有概念，那个时候确实经历过一些人生的低谷，走过一些弯路，不过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悲观，后来也是有一些天王天后有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努力也是可以弥补一些先天上的不足。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么一位天后，她的名字叫容祖儿。

你知道看脸这件事情可不是现在近些年才有的这种社会现象，早在20多年前，1996年，香港那时候有一家唱片公司叫正东唱片，他在给容祖儿发行了一首单曲，名字叫《第一次我想醉》之后，当时就以容祖儿长得不好看为理由解约了，所以后来的容祖儿特别受挫，于是就签到了飞图唱片。早年间这家公司也是一个还不错比较有影响力的唱片公司，但是正值那个时候90年代末嘛，开始走向了没落，后来很快这家唱片公司就被英皇收购了，然后从此以后这个容祖儿就成为了英皇的艺人。在1999年，当时容祖儿就推出了他签约英皇的第一张个人 EP，那个时候在香港就已经非常流行出 EP 了，因为在香港的地方比较小嘛，所以整个你的宣传周期也不会太长，一张专辑本来能够推荐的就那么几首主打嘛，然后你宣传期通常就一个月左右啊，所以一张 EP 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宣传节奏。当时在罗文的大力教导之下，这张专辑当中也诞生了一首当时流行榜单上非常热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回到20年前来听听看，20年前非常青涩但努力的容祖儿，这首歌叫未知。

这个容祖儿发的歌曲当中，大部分还都是一些粤语歌哈。如果说要推荐一张容祖儿的粤语专辑的话，那我觉得不得不推荐的就是她的这张《我的骄傲》，200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同名的歌曲《我的骄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挥着翅膀的女孩》她的粤语版。那说起这张专辑的诞生的话，就不得不说到当年在香港的一家知名的地产商，很多人应该熟悉的哈，他做了一个民间的调查，为自己的品牌寻找这个演唱主题曲的女歌手。后来在众多的备选的女歌手当中，这个容祖儿她的票数最多，最终是脱颖而出。那当然这首歌就是《我的骄傲》，整首歌演绎的非常好，再加上这家非常有势力的地产商的大力推广，于是很快就成为了香港这个人尽皆知的热门歌曲。当时的英皇看到这样的效应之后，也趁势迅速帮他推出了这张同名专辑。当然了，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里面收录了一首普通话版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在2003年的香港乐坛，很多人讲说他是这个青黄不接，因为那个时候新进的会唱歌的并且能够持续获得公司力捧的歌手并不多嘛。但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了现在香港乐坛的话，可能就不会用青黄不接来说了，应该会用绝唱来形容啊。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容祖儿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存在。当时《我的骄傲》这张专辑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收一点歌曲然后赚个销量而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周期虽然有点短，但是做的却非常有质量。除了音乐本身的水准之外，它在整个的创意策划上也是非常有诚意的。专辑里面收录了11首歌曲以及9个音乐片段跟独白，那这个也是这张专辑的特别之处吧。所以这张专辑以这些音乐片段跟独白作为歌曲的序幕，让这个每一首歌听起来都会更加的有意境，更连贯。所以从这一点你就能够看出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他们的用心。

当年这张专辑他们的编排歌曲的方式是用一快一慢这样的方法来编排出来的，其实是下了一些心思哈。原本唱片公司会以为这些快歌应该会更受欢迎一点吧，但是结果这张专辑发行之后，所有的市场反馈都是在意料之外的，因为这里面的慢歌几乎是压倒性的盖过了快歌的风头。这张专辑当中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些慢歌，比如说《我的骄傲》、《习惯失恋》、《心淡》，都成为了很多人去 KTV 经常点的一些歌曲。当然你不会唱粤语的话可能也不太会点哈。所以不管怎样吧，歪打正着也还是诞生了这么多的金曲。那一年凭借这张专辑，容祖儿拿到了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包括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女歌手奖，包括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些都是香港当年非常有分量的奖项。

当年容祖儿刚进英皇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她跟另外两个女艺人何嘉丽跟叶佩文她们并称为英皇三小花，但很明显哪怕在那个时候这三个人当中她的颜值也都是最不出众的一个。虽然在颜值上是输了，但是比起毅力比起实力，容祖儿确实是强输了非常多。当年的另外两朵小花估计很多人都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早就已经淡出娱乐圈了，现在只有容祖儿依然努力坚强地在歌坛打拼。在千禧年之后出道的那一批香港的歌手里面，特别是女歌手啊，现在旗帜鲜明的能够屹立在歌坛上的真的屈指可数了。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